0: 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3: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在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本周呢，由我陪伴着大家一起出行，在我们的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啊。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消息啊，2026年呢，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二载善行，温暖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为您带来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五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火热申报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现在机会来了，本次创投活动呢，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来发放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为民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的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的最高可获15万元资助，资助周期是6个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呢？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6年10月20号截止，千万不要错过。具体的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自动回复发给您。快行动起来吧！二载善慈善。正青春，管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义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投入温暖的新动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6: 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啊，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话题啊，猛砍铁饭碗，又一枪打响了啊。说到铁饭碗，大家会想到什么？第一反应是稳定安稳，不用为失业发愁。但是最近有个现象呢，值得咱们留意啊。现在不止一个国家开始动手动铁饭碗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全球多国精简公职编制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最近呢，国际媒体报道啊，泰国政府呢推出了一个计划，要在2032财年之前呢削减15%的公务员，退休产生的岗位空缺呢不再进行增补，而且泰国呢没有选择直接裁员，走的是自愿提前退休买断补偿的路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核心就是这个财政扛不住了。泰国呢，作为东盟第三大经济体啊，总人口呢不到7000万，劳动人口呢大概是4100万，广义公职人员呢就达到300万。虽然公职人员占劳动人口比例5%，但是这部分的开支啊占到国家总预算1/3。同时呢，泰国公共债务呢已经逼近70%的上限了，财政压力徒增，必须呢要做财政整顿。 雪上加霜的是呢，泰国经

0: 济增长乏力，今年第三季度呢，越南 GDP 增速接近10%，泰国呢只有2%左右。过去五年呢，越南名义 GDP 从3400亿美元涨到5150亿美元，泰国呢却长期在5000到6000亿美元区间徘徊。按照 IMF 预测，最快2028年，最晚2029年，越南 GDP 就会超过泰国，东南亚第三经济体啊，可能要换人了。曾经呢，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泰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投资不足，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速上不去，那依附于经济的财政供养庞大公职队伍自然就越来越吃力了。其实啊，不只是泰国了，全球不少国家都在为铁饭碗动手，但是背后的动因呢各不相同，有的是迫于财政危机，有的是主动行政改革，还有的是人口萎缩带来的被动调整，甚至啊，还有为 AI 时代提前布局的。咱们来说几个典型的案例。阿根廷米莱政府上台之后呢，开启了非常激进的改革，裁撤了7万多名公职人员，连妇女部这类部门都直接裁撤了。改革之后呢，阿根廷财政赤字扭转，通胀回落，经济呢有复苏的迹象，但是距离高增长还很远。再看一下越南，力度同样惊人，大规模行政区域改革，撤销大量的县级单位，砍掉2/3乡级机构，合并1/2的省份，新设直辖市，一次性呢裁撤10万个公职岗位，短短8个月完成本国史上啊，就是越南本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行政改革，目的呢不只是精简编制了，更多的是为了轻装上阵，抓住产业转型的经济红利窗口。那再看看像日本、韩国，没有搞大规模的主动裁员，但是人口持续萎缩，公务员编制呢也跟着收缩。日本地方公务员30年间减少40多万人，主要压缩行政、教师编制。有意思的是啊，日韩的考公热降温，日本国考报名人数呢10年降了近30%，韩国考公人数呢近乎腰斩，市场就业机会变多，公务员待遇平平，压力上涨，吸引力呢自然就下降了。那再来聊聊一个当下很火的问题啊， AI 会不会成为砸掉铁饭碗的新力量呢？AI 啊，有创造性破坏的特点，一边呢创造新岗位，一边呢替代旧岗位。跟过去的工业革命不一样啊， AI 冲击的更多是白领岗位，标准化重复性的文职工作风险更高。你像程序员呢、客服、数据专员、金融分析师都被列为受冲击较大的职业。虽然在榜单里呢没有直接写公务员了，但是大量的行政事务恰恰是标准化重复工作。丹麦呢有一份报告测算，到2035年 AI 呢可以给公共部门释放5000万小时的工作量，相当于3万个全职岗位全年的工时。新西兰呢更是计划依靠数字化 AI 工具削减近1万个政府岗位。不过其实也要看到各个国家的体制差异是巨大的，很多公共岗位啊不能单纯用效率来衡量，涉及公共服务、社会稳定，没办法像企业一样简单裁撤，哪怕 AI 可以处理文书，很多核验、群众对接、应急处置的岗位呢依旧需要人来承担。说到底啊，这一轮全球精简公职并不是单纯 AI 带来的结果，底层根源呢还是财政压力、人口结构变化， AI 呢更像是加速变革的工具。未来稳定的工作不会彻底消失，但是那种只靠重复流程、简单文书就能长期安稳的岗位啊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无论身处什么行业，持续学习、具备不可替代的综合能力啊才是你长久的底气。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了，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6: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7: 早上好！
5: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6: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6: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1: 来，在早间呢，我们一起向着美好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早间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啊，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要问哪的大米很受欢迎，五常大米一定榜上有名了。清朝那会儿呢，还曾是送进皇宫的贡米。这周呢，咱们选品小分队受到黑龙江五常市卫国香联社的邀请，给大家溯源真正的五常大米。这周就有人问了，怎么确保这大米呢是真五常大米呢？首先啊，看三标一码。第一个呢是国家地理标志啊，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了啊。然后呢看鹰牌，这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啊。另外是看执行标准，必须是 GBT19266 稻花香2号。另外呢，在所有的证书的基础上呢，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每袋大米的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手机一扫，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清清楚楚。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呢？跟普通大米比啊，到底差在哪儿？第一呢是地理位置啊，恰好是北纬45度的优质水稻产区，黑土地肥沃啊，种米的好地方。二呢是水好，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水质好。第三呢是种植天数，五常三面环山，是一个提马型啊这个盆地，昼夜温差大，日照足，这个一年的生长周期能够达到140天啊，所以肯定是比较香的哈。五常稻花二米啊，这个2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128，今天限时立减优惠89.9元。今天下单呢，新米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6: 热搜导航，
1: 热搜，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一罐1.9块的汽水啊，引发了长达2年的持续投诉啊。这事儿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啊。事件呢是发生在佛山的一家医院啊。这个患者呢

是医院的一个复诊老病患，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主动拿了一罐价值1.9元的健力宝汽水送给药房的工作人员。这名工作人员呢当场就表示拒绝，但是呢当时手上正在搬运物资，没有办法立刻将饮料退回，饮料就暂时留在了现场，全程呢并没有喝。随后呢这个患者就通过12345政务热线进行举报，指控这名药房人员违规收受礼品。当地的卫健部门呢介入核查之后给出结论，工作人员没有主动索取财物，整件事儿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也没有任何利益输送。这罐汽水呢是患者主动给的，用来表达谢意的小礼物，从性质上来看并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即便如此，医院还是对当事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在全院开展廉洁从业培训。而这件汽水投诉呢，只是一连串举报当中的其中一件啊。根据相关部门介绍，早在2021年，这名患者啊就因为一次就医的经历跟院内医生发生矛盾，从那以后呢，投诉就一直没有中断。除了这罐汽水啊，他还陆续举报医院另外3名工作人员，声称的对方收受万元、数千元不等的礼金，还整理出一份所谓的收礼清单，但是始终拿不出对应的证据。相关部门呢，每次接到投诉都需要投入人力逐一核查。医院的后续也对外回应啊，网络上不少帖子把这罐廉价饮料和收受贿赂画上等号，和真实情况不符，不实言论呢已经损害到了医护人员的个人名誉，当事工作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警。这件事儿出来之后，大家的讨论就分为两个方向了。一方面就是医疗行业的廉洁底线不容动摇啊，严禁医护收受患者的礼品礼金，这条规则本身是为了维护诊疗公平，避免医患之间的出现利益矛盾，这一点呢没有争议。那另一方面大家就开始讨论了，监督和设套式举报中间应该有清晰的边界呀。政务投诉渠道的本意是给群众合理维权、反映真实问题的公共资源，如果利用极低价值的物品刻意诱导再发起投诉举报，并且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持续多年批量投诉，会持续消耗卫健热线、医院多方的人力，大量无实质证据的投诉呢挤占了公共监督资源，也会给投诉医护啊带来持续的精神压力。当然了，正常的医患这种监督啊永远是值得被鼓励的，当医护人员确实存在违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利通过正规渠道来反馈，但是监督不等于可以随意指控啊，维权呢也不能变成无休止的消耗，公共投诉平台不是用来发泄私人矛盾的工具。这事儿也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医患之间善意的微小感谢和需要严格禁止的礼品馈赠该怎么样来区分呢？规则设立的初衷是防范大额利益交换，维护医疗公正，如果微小的善意馈赠都可以变成被举报的陷阱，医护人员在日常和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就会陷入到更大的顾虑。说到底，医患关系需要双向的信任，监督渠道是保障公平的工具，但不能被当作私人矛盾的武器，守住规则底线的同时也需要守住理性的边界，不让公共资源被滥用。好，说完话题了，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近的活动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推进，二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开展，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的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
展览里边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休闲的时间不妨呢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去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

0: 暖寡义的大力量。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啊。目前呢，在40南路龙华大道附近南向北堵车呢有600多米，多花34分钟。环市东路南向北啊，堵车有400多米，多花28分钟。东城中路呢，从启丰路到东城南路南向北堵车距离500多米。新城路在生态园大道附近北向南堵车呢有1.12公里了。再来关注一下红福东路，从金树路到东莞大道东向西堵车有620米。东环路的北向南的堵车距离882米。启丰路在东城中路附近堵车距离525米。新十大路从十大路到广济路堵车626米。翠峰路从启丰路到 S256 东向南堵车距离呢648米。丹东线从清溪清凤路到三峰路堵车有800米了。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消息。今天白天的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夜间多云，温度是24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4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吧，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早安，我是唐玲。那么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提醒一下大家，居家的这个防蚊防虫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选择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和裸露皮肤以及衣物上的涂抹。避蚊胺驱蚊脂有效成分，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来逗留。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了啊，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聊卖出400万瓶的抗衰网红丸啊，居然里面的99.999%的纯度啊，都是噱头啊，还有银爵认证涉嫌套用。这两年有一款保健品叫健雅德，也叫健康花园的新西兰麦角硫因胶囊，在很多的这种平台很火。仅仅啊就20个月，这款主打抗衰抗氧化的膳食补充剂啊，全平台销量突破400万瓶，一度呢登上滋补品类销售榜首。品牌在直播间种草内容里反复强调两大核心卖点，99.999%纯高度的这种原料，以及新西兰国家级银爵官方认证。后来呢有一些媒体啊就调查发现了，支撑这款产品热销的两大金字招牌都存在明显的营销问题。先来说这个纯度啊，最大亮点的99.999%的纯度，大家常说的5个9，如果去翻看这种商品页面，你会发现一个很矛盾的细节。商品主页呢用大号字体标注原料纯度99.999%，但是同一个商品的标题写的却是99.99%。少了一个九，4个9，宣传口径本身它就相互冲突。然后媒体呢联系原料供应商核实，行业内呢目前能够稳定量产商用麦角硫因原料最高的这种纯度也就只有4个9。供应商的销售人员坦言，所谓的5个9，99.999%，更多是宣传话术，常规的检测仪器根本达不到这个精度。标注的这个数字呢也没有实际的检测意义，商家呢在这里还利用了普通消费者的认知盲区，原料的高纯度呢不等于胶囊成品里面有效成分的含量。很多人啊会下意识把两个概念呢混为一谈，而商家呢正是靠着这种数字游戏塑造产品高端用料扎实的印象。更深一层的监管漏洞在于，麦角硫因目前呢在国内还没有获批成为新食品原料，它仅仅允许在化妆品领域使用。然后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品牌反复用来建立信任的银爵认证。

0: 也被爆出了涉嫌套用。很多直播间介绍说，银爵标识啊是新西兰政府推出的原产地信誉标志，拿到授权就代表产品经过官方审核，是正宗新西兰出品，品牌对外公示的认证编号是100388。那么记者呢在新西兰银爵官方平台搜索这个编号，查到这个牌照的持有企业是另外一家公司，牌照授权清单是获批的产品只有各类低剂乳铁蛋白粉、奶片、零食，一共11个品类，麦角硫因胶囊、骨胶原蛋白胶囊完全不在清单里。那回顾整个销售链路啊，品牌的打法很典型。它呢原本是一家做乳制品的新西兰公司，在2024年的调整业务重心，压住了国内的口服抗衰赛道，重金投放短视频内容，邀约千万粉丝主播专场带货，靠着海外原产地高纯度成分的概念，精准击中消费者对抗衰抗疲劳的这种需求，用大力度促销活动拉动销量，最终呢卖出400万瓶。面对媒体提出的出具第三方检测包的请求，截至目前的品牌方也没有给出回应。这事儿啊，不单是单一品牌营销翻车了，它折射出跨境膳食补充剂赛道普遍存在的行业问题。很多进口补剂借着跨境电商个人自用的通道，绕开国内保健食品的监管门槛，在宣传上呢大打擦边球。海外听起来很权威的认证，小数点之后多位的纯度数字，都是他们的营销包装工具。很多消费者在买的时候啊，容易被海外官方认证、超高纯度这些专业名词打动。但是事实上呢，膳食补充剂不等于药品，也不是经过国内审批的保健食品，不能简单相信直播间描述的各类功效。口服抗衰啊，是一个持续升温的赛道，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呢，各类网红补剂层出不穷。对于消费者来说，学会区分营销话术和真实资质，是保护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步。当商家呢抛出各种看起来很硬核的参数、海外认证的时候，消费者真的需要多一份审慎呐，不要被漂亮的概念轻易带走你的判断力。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8: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偏。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在早上继续出发哈，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各位早。

0: 早上好，我是唐玲，这里是早听天下哈。那么在早间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一条旅游路线啊。通过这个跟过广电旅行团的团友都懂啊，跟主持人同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呢还拍得好。十一月呢，为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第一条呢是追南疆胡杨，三飞八天，一下全含，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庄古城来换旅拍啊。换装，付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赶紧拨打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10月18号呢已经爆满，11月8号今年最后一期，主持人海峰同行啊，错过等一年。第二条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博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1月16日，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随主持人出行，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报名即止，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还有埃及、云南腾冲这些旅游路线同步火热招募当中，欢迎咨询。好，那接下来来到福彩，
1: 福彩探早茶。
0: 早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啊。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关于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第二次赠票营销活动的公告啊，为了回馈广大的购彩者，经东莞市民政局批准，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定于2026年10月13号在全市范围内呢开展快乐吧游戏赠票营销活动了啊。那本次活动呢，一共安排300万元的赠票资金，自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第2026-27-27。到2026-311期结束，连续赠票40期。如果活动开展到2026-311期，应赠票金额未达到300万，则剩余赠票资金不再赠票；若因赠票金额提前达到300万，则在应赠票金额达到300万元的当期快乐吧游戏结束之后啊，活动结束之日起第7个自然日，本次活动的赠票兑领截止日了哈。那活动期间呢，这个购买快乐吧游戏选10玩法11个号码复式，选9玩法10个号码复式，选8玩法9个号码复式，三种投注方式的彩票且中奖，兑奖时呢可以获赠面额20元的快乐吧游戏选5玩法4胆10脱机选彩票一张。一张符合赠票规则的中奖彩票，包含多倍投注的中奖彩票，只能兑领一张赠票。单张中奖彩票奖金在3000元以上，不含3000元的不参与赠票活动，兑奖时呢无法兑领赠票。那么本次活动呢，全程接受社会监督，购彩者和其他群众呢，可以通过电话、信函、走访等方式，向福彩中心进行咨询、举报和投诉。联系电话呢是0769-2236-7894，0769-2236-7903都可以拨打。地址呢是东莞市东城大道23号骏达商业中心3楼。好了，看时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啊，马上就接近到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开车路上呢要注意安全。现在在环市东路这里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啊。具体的一个位置呢，是跟大家来分享到啊，具体的一个事故位置，在环市东路的南向北，在发斯特科技园这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堵车距离有400多米，可能现在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得多花一点时间，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哈，小心慢行，保持跟前车合适的一个跟车距离。大家早上都会比较赶时间，比较着急啊，但是行车安全还是第一的，首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啊。 今天呢天气的整体还是偏干燥的，目前呢东莞市是高悬着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一整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温度24度到32度之间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早上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唐玲。

0: 车险快到期，怕理赔难，救援慢，年检麻烦，
1: 找平安车险就对了。拨4008-6000，投保成功立享福利，连续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单方事故免交警证明，2000元内免定损，合作医院人伤费用全额垫付，严选网点修车有质保，道路救援7×24小时，市区最快30分钟达，年检不用愁，会员享代办年检服务，专人上门取车，办完送回车辆和年检标。
0: 盼望年检，上好车主 APP， 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短信及时提醒。
1: 盼望续保，一键点击买车险便可预约到期提醒。买车险选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一个电话搞定，方案灵活随心选，价格透明，报价快，报价成功有好礼，赶紧拿起电话吧。
2: 4008-0000000。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9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环市东路由南向北，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483米。绿色路由南向北珊瑚路附近现在拥堵730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 S122 辅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719米。奇峰路由南向北，从东城中路到东城路现在拥堵525米，缓行613米。生态园大道由北向南，从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现在拥堵829米。惠塘高速由西向东，唐青枢纽立交附近现在拥堵557米，缓行436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潮管高速由东向西，从甬管高速到长平立交现在拥堵1.39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教育方面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那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曾经有一位教育专家啊，特别对家长说过两句话，说家长呢要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对孩子啊要有合理的预期。哎，咱们简单来说，就是要孩子做到的，咱们家长啊首先要做到；要孩子不做的，家长首先不做；家长做不到的，也不要去强迫孩子做。这个孩子想做的呢，家长要理性的引导孩子去做。的确啊，父母就是孩子的领路人，对吧？咱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可以说父母的一言一行也关系着孩子的性格养成和成长发展。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说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虽然咱们爱孩子，但是千万不要一味的宠溺孩子。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孩子的叛逆、自私、不懂事就归咎于什么青春期啊，或者是归咎于环境，归咎于孩子天性不好等等等等。但其实想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啊，绝大多数的逆子，咱们说的这个逆子啊，他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父母一点点的溺爱、纵容和捧杀出来的。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列举了啊溺爱的12种典型表现。

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不知道这十二种到底你有几种啊？如果说这十二种当中你有七八种，我觉得真的要谨慎一点了。很多家长都会疑惑啊，说自己明明也知道这溺爱不好，可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无条件的纵容孩子，拼命的满足孩子呢？其实绝大多数这个父母的溺爱啊，从来不是孩子的需要，而是父母自身的心理需求在作祟。我这样说的时候啊，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呢，他是不认可的，他是觉得我是为了满足孩子，我根本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其实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溺爱成瘾的核心根源啊，就是父母内心深处没有被满足的情感缺口。很多家长呢，自己的童年充满遗憾，那从小呢，缺少父母的陪伴，缺少关爱呵护，物质比较匮乏，那被严格的管教，被忽视冷落，于是呢，为人父母之后，哎，就会下意识的把自己童年的缺憾啊，投射到孩子身上。有的父母是有意识的，有的父母是无意识的，就不自觉的，就会把自己童年的遗憾投射到孩子身上。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心理补偿机制，因为自己小时候呢，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没想过美好的东西，所以拼命的想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无条件的包容，无底线的偏爱，试图通过宠爱孩子来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换取内心的满足和慰藉。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啊，有的时候对于孩子这种无条件的付出，好像也是对童年缺少一些关爱的自己一种付出。

那还有一部分家长的溺爱呢，本质就是隐性的控制。怎么理解呢？这些家长通过无休止的付出，全方位的呵护，就让孩子呢习惯于依赖，离不开自己，以此呢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价值感。看似是无私的疼爱孩子啊，实则是通过付出来绑定孩子，掌控孩子的人生，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我这样说的时候，相信有很多家长啊也会觉得挺委屈的。但是咱们细细追究一下这个底层逻辑，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原因呢？说到底啊，很多时候的溺爱不过是父母的自我感动，我们会沉浸在我为孩子付出一切的自我满足当中，却从来没有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畸形的爱会给孩子的人生带来怎样的灾难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给大家讲了一个天津卫的传奇小故事啊，也是一个父母溺爱的孩子不知道感恩，最后呢也是害人害己。如果说这个民间故事是警示，那么近两年的真实新闻案例啊，的确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而这些血淋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溺爱从来不会养出感恩的孩子，只会一步步滋生出自私、冷漠、暴力、毫无底线的逆子。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最近几年吧，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引起咱们做父母的更多的思考。

0: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溺爱这个话题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列举了溺爱的12种典型表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溺爱成瘾的根源啊，其实并不是孩子怎么样，有的时候啊，是父母自我感动和心理补偿，甚至这占了大部分的原因。我们刚才说到啊，如果民间故事有一些警示的作用，但是近几年的真实新闻和经典的案例啊，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我记得在2010年，云南有一个轰动全

国的家庭悲剧啊，就是让人唏嘘不已。当事人老陈呢，40岁啊，才迎来了他的独生子小刚。那么中年得子，肯定也把孩子当成了家里的掌上明珠啊，开启了极致的溺爱式养育。不论这孩子想要什么，哪怕要求的离谱过分，他们夫妻俩都会无条件的满足，从不拒绝，从不管教，也从不约束。也正是在父母的纵容之下，这个小刚的三观呢彻底扭曲啊，也是在14岁的年纪就犯下了大错。可是老陈不仅没有批评教育，及时的纠正孩子的错误，反而是沾沾自喜，纵容孩子的荒唐行为，毫无底线的纵容也彻底的养废了这个小刚。成年之后呢，终日的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愿意工作，不思进取，他只会一味的向父母伸手要钱。一旦父母啊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挥霍要求啊，他就会对父母恶语相向，甚至拳脚殴打，肆意的发泄怒火。那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甚至狠心的变卖了家里赖以生存的旅馆，掏空了全家的积蓄。这种贪欲和戾气被无限纵容之后啊，人性的底线彻底崩塌。为了勒索工地老板骗取钱财，小刚呢多次在亲生父亲的饭菜里偷偷下毒，企图制造意外中毒的假象。而面对狠心弑父的儿子，老陈呢也是彻底心灰意冷，在儿媳的协助之下，亲手终结了自己儿子的生命，最后呢抛尸池塘。你看啊，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原本幸福安稳的家庭，因为一场极致的溺爱，最终落得父子反目、家破人亡的结局。半生的辛苦化为泡影，一辈子的亲情彻底破碎了。而这场悲剧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赢家，所有的痛苦和毁灭都源于父母毫无底线的偏爱和纵容。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事例呢，它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例啊。但是在生活当中，应该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因为父母的溺爱，让孩子呢自暴自弃，或者是不知感恩，这样的事例应该不在少数。只不过是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特别让人心寒，而且是血淋淋的真实案例。和大家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分析，我相信有些家长可能也会陷入焦虑，说你看，严格管教孩子吧，怕压抑孩子，伤害了亲子关系，溺爱纵容呢，又会毁掉孩子，我到底该如何去爱孩子，如何去教育孩子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吧。其实真正的家庭教育呢，从来不是极致纵容，也不是严苛管控，而是有底线、有原则、有温度的爱。真正的爱孩子呢，是看见孩子真实的模样，读懂孩子的真实需求，顺应孩子的成长规律，助力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一味的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塑造孩子，更不是无底线的满足孩子所有的欲望。这一点呢，咱们家长朋友啊一定要明白啊。当孩子啊张口说我来，我自己来的时候，这就是孩子非常珍贵的一个成长信号，代表着他渴望独立，渴望探索，渴望自主。哪怕孩子做的没有那么完美，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弄脏衣服，或者是打乱了秩序，又或者会出现失误，咱们家长朋友都不要着急，要学会耐心的等待，默默的守护。孩子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收拾玩具，自己解决小矛盾，哪怕做的有一些笨拙啊，做的糟糕，这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事后呢，我们作为家长的再温柔的去收拾残局，耐心的引导纠错，这才是真正的滋养孩子成长的爱。可能很多家长会误以为拼命为孩子做事，替孩子兜底，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那就是最好的疼爱。这句话呢，咱们经常会听到啊，尤其很多家长会说，你只负责学习就好，你好好学习就可以，其他的都不用你管。这肯定是很多家庭父母经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哈。
可教育最珍贵的真谛从来不是为孩子做什么，

而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不做什么。克制住替孩子包办一切的冲动，克制住纵容孩子任性的心软，克制住过度保护的执念，也克制住无底线妥协的偏爱。咱们作为家长呢，要懂得放手，懂得留白，懂得立规矩，这才是父母最高级的教育智慧了。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凤岗凤清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751米；管张路由东向西，在工长路附近拥堵64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886米；明珠路由西向东拥堵510米；环城南路辅路由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545米；惠塘高速由西向东，唐青枢纽立交附近拥堵1.36公里。朝管高速由东向西，从云管高速到长平立交，现在拥堵2.52公里，缓行301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北，从管深高速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现在拥堵1.32公里，缓行273米。深圳外环高速由西向东，凤岗立交附近拥堵1.72公里，缓行18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十月金秋也是最好的一个季节啊，大家要去哪里玩呢？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维吉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萨车王府，还有白沙湖，全部都是精华。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来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大家拨打3333-2241来咨询吧。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品牌啊，天美健的牛初乳蛋白粉，把这个呢送给爸爸妈妈，一份实实在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这牛初乳啊，是母牛产犊之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牛初乳跟普通的牛奶不一样啊，它是母牛生完小牛七天内分泌的乳汁，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那咱们今天这款牛初乳蛋白粉每100克含有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的牛奶呢要高几十倍。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是129，推荐大家呢下单三盒装。天美健官网优惠完都要459元，但是今天咱们只要369，能喝两个月啊。天美健是牛初乳产品行业标准定制单位，那最早呢是从牛初乳当中提取了活性初乳素，并且拥有独家的冻干技术，使牛初乳的营养保持活性，不会破坏不流失，让每一杯喝进去的营养都是鲜活有效的。而且它针对老年人对营养的全面需求，搭配了硒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动植物双蛋白，相当于你一杯下去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那给爸爸妈妈买啊，就选这款独立铁盒包装，一盒是20袋，单盒是129。那么大家可以下单三盒装的，只要369，能喝两个月。那么牛初乳冻干粉一盒是10袋，今天咱们三盒30袋到手是199元。给爸爸妈妈的牛初乳蛋白粉一盒是20袋，三盒装只要369。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呀，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对不对？要问哪儿的大米很受欢迎呢，五常大米一定是榜上有名。这周选品小分队受到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的邀请，给大家溯源真正的五常大米。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怎么确保大米是真的五常大米呢？首先看身份证三标一码。那首先这个要是国家地理标志，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米真的出自五常核心产区。第二看英标，这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才有。第三看执行标号，必须是 GB-T19266 稻花香二号，普通大米的标准号是不同的，一眼就能识别。另外在所有证书的基础上，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每袋大米的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手机一扫，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清清楚楚。而且每年的十月初都是稻田秋收最忙的季节，所以您现在下单收到的都是今年刚收割下来的当季新米，米香足，水分够，蒸出来的米饭油亮回甜。那为什么五常大米比普通大米要好吃呢？到底差在哪儿？首先就是地理位置啊，五常恰好在北纬45度优质水稻产区，黑土地松软肥沃，天生就是种好米的土地。第二就是水好，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水质好。另外种植天数，五常大米一年只种一季，生长周期呢达到140多天，你想能不香吗？还有就是品种好。那说到五常大米，一定要选稻花香二号啊，这是五常自己的科研团队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呢只服五常的水土，换个地方就换了味儿啊。五常稻花香二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是128元，今天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9元。今天下单，今年的新米直接从五常给您发出去。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跟过广电旅行团的朋友都懂啊，和主持人出行呢，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11月为广大听友定制了两条。

条高奢线路，第一条追南江湖阳，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赴一年只还一个月的胡杨之约啊！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情况。10月18号已经爆满，11月8号今年最后一期，主持人海峰同行，错过就要等一年。第二条，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红庙府汉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漂流。11月16号主持人海峰全程陪同啊，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情。另外呢，还有埃及、云南腾冲等旅游线路同步火热招募中，欢迎咨询。

0: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1: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2: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1: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3: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4: 畅想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3: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10: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

0: 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说到关于溺爱这个话题。说真的，生活当中啊，现在哪个父母是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呢？但是咱们都知道，疼爱有度哈。很多家长总是误以为说我拼命的给孩子做事儿，给孩子兜底，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哎，这就是我对孩子最好的疼爱。但是我们刚才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教育最珍贵的真谛啊，从来不是你为孩子做什么，而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不做什么。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了一个非常扎心的这个事实啊，可能很多家长内心会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说的呢，是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的疼爱啊，有的时候是父母的自我感动和心理补偿。这句话有点扎心，但是在大多数溺爱的事例当中啊，这个原因还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作为父母呢，克制住替孩子包办一切的冲动吧，也克制住纵容孩子任性的心软，克制住过度保护的执念，也要克制住无底线妥协的偏爱。每个孩子呢，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不属于父母，也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更不是弥补父母人生遗憾的工具。孩子呢，总会长大，也总会远行，总会独自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溺爱看似温暖的宠爱，实则呢，也是一种自私的束缚了。它是以爱为名，剥夺了孩子吃苦的机会，剥夺了孩子试错的机会和成长的历练，那么让孩子在温室当中荒废心性，消磨能力，最终呢就会沦为生活的弱者，家庭的负担了。那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咱们真正想要为孩子长远着想啊，为孩子长远着想的一份爱，那就是适度放手，合理磨砺，严格立规，温柔包容。咱们细细想想这16个字，适度放手，合理磨砺，严格立规，温柔包容。也就是说，该管教的时候绝对不能心软，该立规矩的时候绝不能纵容，该放手的时候绝不要干预，让孩子在该吃苦的年纪吃点苦，该历练的年纪历练一下，在该独立的年龄那就独立成长了。我们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终极意义啊，从来不是把孩子牢牢地护在身边，替他挡住所有的风雨，摆平所有的坎坷，而是通过科学的教育，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坚韧的内心、担当的品质、感恩的初心，也是让孩子有能力离开我们，有底气独立生活，有勇气直面人生的风雨，让他活得坦荡、自信、通透、有担当。说真的，做父母的，咱不可能永远为孩子去遮风挡雨哈。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啊，咱们千万别再用自我感动的溺爱亲手毁掉了孩子的一生。真正的爱有温度，更要有底线，有包容，更要有规矩。所以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啊，都能放下过度的掌控和纵容，学会科学育儿，温柔管教，理性放手，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在规矩当中成长，在磨砺当中蜕变，活成独立的、阳光的、有责任感的模样。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主播伟龙为大家带来的越听越精彩。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吸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6: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7: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周杰伦吓，咁啊带嚟一首屋顶，咁啊周董嘅歌啦吓，即系百听不厌，百听不厌。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当中啦，就同一边听住周董嘅歌咧，一边嚟同大家倾嘅互动话题吓。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15号，十月嘅一半嘅时间噶啦，嚟到咗吓，咁啊亦都系星期四嘅早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咧，我同大家咧想一齐倾到一个互动话题吓，就系关于咧，即系我相信好多朋友每日都做紧嘅一件事情，就系熬夜啦吓。讲到熬夜咧，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啦，肯定都有多多少少咧有同样嘅经历吓。因为而家咧好多人嘅夜晚咧，已经唔系单纯即系瞓觉休息咁简单吓。唔少嘅朋友咧，佢日头咧好忙好忙吓，忙住翻工、处理工作、应付各种琐碎嘅事情。咁喺屋企咧，有细路仔更加深有体会啦。由朝早起身开始，一路凑仔、准备三餐、辅导功课、陪小朋友玩，等到仔女终于瞓着咗，先至终于有属于自己嘅呢一段时间。咁呢短短嘅几个钟头啦，先至系一日当中啊最静、最自由嘅一个时刻。好多人话咧，夜晚唔想咁快咪就去瞓吓，唔系话唔攰，而系唔舍得结束呢一日。呢段时间咧，可以刷一刷手机，睇下剧啊，咪听下歌，安安静静，唔使照顾任何人嘅情绪，唔使处理任何嘅任务，系咪啊？属于自己嘅时光好珍贵。咁就系咁样啦吓，就不知不觉咧，时间就一下子咧就去到咗深夜啦吓，熬到深夜吓。嗱，当然咧熬夜咧唔一定系话要凑小朋友啦，咁有啲朋友咧系工作需求吓，比如话讲 project 啦吓，开 OT 啦，逼住要挨夜吓。咁有啲咧又系心事重重啊，瞓唔着啊，又或者系被动失眠系咪吓？所以咧，每个人咧都会有一个逃不开嘅一个规律。定律就系只要熬咗一个大夜咧，你第二日都系要翻工，系咪？哇，呢个滋味太熟悉啦吓！第二起身咧，个头啊晕陀陀吓，咁啊发发声吓，然之后咧你个眼皮啦抬唔到起身，反应慢半拍，专注力咧就非常之低吓。咁明明咧翻到个工位度坐喺地啊，坐喺度，但系成个人咧好似冇电咁样，系咪啊？所以话咧，好多时咧呢个夜咧，好似就真系非熬不可，系咪啊？咁我唔系话咧喺度要即系教大家一定唔好熬夜，因为咧有阵时真系身不由己啦。但系咧，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唔批评系边个熬夜吓，唔好点样熬夜。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一个重点噶，就系、是、熬完夜之后吓，第二日仲要翻工，有啲乜嘢实实在在吓实用嘅一啲回血嘅方式吓，即系可以尽量帮你舒缓啊呢个攰嘅感觉吓，减少熬夜带嚟嘅呢个难受咧吓。系饮杯咖啡啊，又或者咧，即系中途咧咁啊，睇一睇窗边嘅呢个景色，又或者咧食翻个清淡嘅早餐，系咪啊？咁啊，今日咧节目当中咧，一齐同大家倾到呢个互动话题啊。咁大家咧，如果有啲咩回血嘅小妙招啊，都可以咧嚟到我哋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先听翻首嚟自周董嘅《菊花台》，嚟放松下你嘅耳仔先啦。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好啦，我哋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就系关于呢个即系熬夜咧，点样可以去到？通過一啲咩邪教，即係一啲咩叫做呢個回血嘅方式咧，令到我哋嘅身體嚇變得更加即係相對舒服啲咯，係咪啊？咁啊，我哋嚟睇到嚇，咁啊呢個聽眾講到啦，佢話咧，我咧就係湊細路仔嘅媽咪嚇，咁啊細路仔而家3歲嚇，咁啊夜晚咧，成日都要醒啊，每日咧等到呢、這個佢10點幾瞓咗，我先可以攤低落嚟，係咪啊？唔捨得即刻瞓，所以咧成日熬到12點，但係第二日咧都成日要照常翻工啊。我嘅回血方式咧就係、是、早上咧起身嚇、啊，準備一杯嘅温水嚇，咁啊早餐咧一定要食個水煮雞蛋，咁啊翻到工嘅工位咧，就要準備一個薄荷膏，咁啊眼瞓咧就頭少少喺個鼻度啊。中午唔敢瞓耐嚇，就閉目養神10分鐘，最緊要咧就唔好逼自己，因為翻工咧硬啃嘅話咧係好難做工作嘅，即係為咗咧做各種工作咧都係要熬夜嘅，都正常嘅嚇。咁我嘅經歷咧，其實講真咧，即係你熬完大夜咧，第二日嘅話，最好嘅方式肯定係補翻個覺係咪啊？補眠係咪啊？但係咧，呢個補眠咧係有講究嘅，即係如果你翻工中午休咧，就最好唔好瞓超過20分鐘。一旦瞓咗超過半個鐘頭咧，就好容易會進入到呢個深度睡眠，俾人叫醒咗之後咧，就出現呢個睡眠嘅惰性，起身之後咧就更加頭暈腦脹嚇，成個人咧更加攰，反而影響到晏晝嘅狀態。咁啊，所以咧建議咧，即係大家唔好陷入呢一個熬夜補覺，夜晚瞓唔夠瞓，又繼續熬夜嘅個惡性循環嚇。好啦，下面时间咧，听到嚟自周董嘅一首《不能说的秘密》。

嗱，呢个听众嗰度咧，咁啊熬夜系常态啦吓，咁啊每日都会熬夜，咁第二日咧会点样去提神呢？我首先咧会准备一杯黑美式啊咖啡，然之后咧咁啊令到啱起身嘅我咧稍微提少少神，然之后咧早餐我会简单食咯，唔会食太饱，因为熬夜嘅话咧起身食太饱系唔舒服嘅吓，一般咧都会食个面包啦吓，或者系呢个鸡蛋咧就搞掂，咁啊等到中午咧去到再唞一唞，瞓半个钟头左右咧吓，成个人咧晏昼就会精神爽利啦吓。

0: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嘅，有短时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嘅。气温系24度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嘅，有短时阵雨，24度到33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竹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

0: 是萤火虫。
1: 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周杰伦、周董带领嘅一首《龙战骑士》，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嘅一啲好嘅消息吓。咁啊，嚟到咗我哋十月中啦，中下旬嘅时间，好多朋友话：，伟龙啊，咁啊，而家属于系十月金秋啦，我哋错过咗呢个国庆嘅呢一个高峰期出去玩嘅话咧，有咩地方可以去玩系咪吓？咁咧，我亦都会欢迎大家啦，可以跟住我哋东莞广电嘅主持人吓，一齐去到探物南疆嘅胡杨林啦吓。十月二十七号出发，八天三飞，乌鲁木齐进出，净系需要5980蚊。主持人微微咧，将会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去睇白沙湖嘅纯净，去欣赏温竹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嘅头等舱座椅，仲会有红酒晚宴同埋民族歌舞宴，拒住团餐。食住行全部拉滿嚇，而另外一條咧就係喀什進出咧，八天雙飛7680蚊一個人嘅。咁呢一個咧係一場深度嘅南疆之旅啊！深入到澤普5A級嘅金胡楊林，去睇萬畝嘅金黃，穿越達雅昆沙漠，體驗沙漠越野，探訪阿圖十天門山等等啦，全部都係精華景點嚟嘅。所以你歡迎打撥打電話4234123241，或者喺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發送南疆兩個字嚟了解詳情。就 OK 了。

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鄉好物商城嘅好產品啊嚇。嗱，咁啊一直咧好多朋友都話啦，咁啊而家馬上要嚟到我哋嘅秋天啦，係咪嚇？咁啊喺我哋秋天嘅話咧，肯定要進補啦。咁啊，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咧就係天美健嘅牛初乳蛋白粉啦嚇，將呢一個送俾爹哋媽咪咧係一份實實在在嘅營養補充嚟嘅，比乜嘢咧都貼心。牛初乳嚇係牛母牛咧，即係生完咗呢一個 B B 之後咧，最初嗰幾日嘅分泌啲乳汁嚟嘅。牛初乳同普通嘅牛奶係唔一樣嚇，咁佢係母牛生完小牛咧七日分泌嘅一个母乳乳汁，入面咧系有呢一个免疫球蛋白吓。咁今日咧我哋呢一款牛初乳蛋白粉咧，每100克就包含有3万毫克嘅呢一个免疫球蛋白吓，比普通嘅牛奶咧会高几十倍嘅，咁啊营养非常之丰富。价钱方面咧，一盒20袋喺独立包装，一盒系129元，推荐大家咧可以落单3盒装吓。咁啊我哋嘅呢个天美健官方优惠价咧就系7459，咁我哋净系需要咧3690就带翻屋企啦吓，可以饮2个月嘅，所以咧非常之抵，所以咧欢迎可以买俾你哋屋企啦，攞俾你哋爹哋妈咪啦嚟饮一饮嚟补充下营养吓。咁而除此之外，嚟到秋天啦吓，我哋面部咧亦都系要做好呢个保湿防水吓，推荐到系嚟自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态微珠精华水啦，佢系水油同保嘅一个非常之好嘅产品嚟嘅吓。平时咧120毫升，我哋要卖到100几蚊，咁今日咧到手净系需要79，带翻屋企，所以你今日做朋友都唔好错过吓。而近排咧，好多朋友咧都问到，哎呀，伟龙啊，呢、這个即系。近排咧，成日都會有呢、這個用寬帶啊、流量屋企好卡嘅呢種情況，係咪嚇？咁我哋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到啦，就係電信嘅呢一個嚇寬帶嘅禮包啦嚇。咁啊，電信雙寬帶禮包咧係有一個有兩條寬帶嘅，你喺鋪頭用啦，喺屋企用嘅都可以一齊用嚇。每日5到10蚊雞，雙倍嘅速度，限時嘅優惠，歡迎大家啦去到東莞電信各大嘅營業廳嚟選購落單啊！后面时间继续听到嚟自周董嘅呢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听到嚟自周董嘅一首《风》啊，吓，一首非常之难唱嘅歌吓，咁啊，有人评价过咧呢首歌咧，我个人都认为咧，佢应该系周董入面，即系佢咁多首歌当中咧，排名即系最难唱程度排名喺前三噶啦吓。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睇翻听众朋友嘅留言吓，咁啊，阿强哥就话咧，我屋企两个小朋友细个嗰阵成日熬夜吓，咁啊，我嘅办法咧就系早餐食一碗清淡嘅粥。啊，咁啊，唔食油炸嘅嘢。咁如果上昼眼瞓嘅话咧，吓起身行一行，拉伸一下呢个肩颈，尽量唔饮咖啡啊，饮菊花茶，因为咧熬夜之后咧，呢个肠胃系会弱吓，唔好食嘢咧刺激佢系咪吓？饮咖啡会刺激肠胃，不过都系要嘅，都系会嘅，因为咧，因为饮咖啡最好唔好空腹饮啊嘛，系咪啊？阿奇话咧，我系失眠型嘅熬夜咯吓，唔系想熬夜吓，即系。瞓喺张床上面咧，就会谂好多嘢吓，咁啊呢样谂下，嗰样谂下，成两三点先瞓着。咁第二日翻工咧，个头又好重。咁我自己俾自己个回血方式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学我，反正我系咁样。佢话吓，翻工嘅时候咧，戴耳机听轻音乐，就唔刷短视频，因为短视频咧信息太多啦吓，即系会更加消耗大脑。中午咧就十分钟左右嘅时间啦，就闭目养神，就唔睇手机，全日不停咁饮水，减少头痛啊吓。呢个都唔错吓，即系令到自己咧唔好接受太多外界嘅嘢咯吓，尽量专注一啲做嘢。咁其实咧都系会令到自己成个人咧系放松啲吓，达到一个回血嘅效果吓。好啦，咁啊，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听到嚟自周董嘅一首《轨迹》吓。咁直至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一阵间去到中午十二点啦，我会去到代班我哋嘅呢一个法治一线嘅节目吓，咁啊邀请到嘉宾咧同大家科普一啲咧，即系我哋关于法律嘅一啲问题，咁啊一阵间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呢是取决于驾驶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在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4: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松山湖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从黄沙南路到松山湖大道路口现在拥堵666米。管章路由东向西，从金富路跨线桥到辽步立交桥现在拥堵是933米。东城中路由北向南，从文华路到学院路拥堵601米，缓行380米。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从八一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现在拥堵1.52公里。再来看一下环城南路由西向北，现在拥堵666米，缓行265米。东部快速干线由北向南，现在是缓行路段，缓行979米。新十大路由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目前缓行52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如今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挑选种植体的时候，种植牙啊，只是看初始价格，他们只关心能不能快速的种上，觉得反正啊都是这个钛金属，能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我们大家伙啊，很容易忽略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什么事实呢？那就是种植牙呀，咱们要用十几年、几十年的一个长效医疗工程，它可不是买件衣服，咱们穿一季就换哈。低价劣质植体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伪装性很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短期使用呢看不出什么明显的毛病，但是它却会在骨质融合、接口这个封闭，而且长期稳定性上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后期反复的发炎、骨吸收、松动反弓，反而呢是费时费钱又遭罪。咱们就打个比方吧，这就好像咱们盖个房子，这个低价植体呢，它用的是空心砖加劣质水泥，刚盖好的时候，你看着还挺像样的，但是你住上那么几年，墙体开裂，地基下沉，修都修不好，最后呢也只能是推倒重新再来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大家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咱们判断一颗种植牙是否优质，绝对不能看短期效果，核心看长期成功率和终身的留存率。一颗靠谱的种植牙呢，它的原材料品质、表面处理工艺、精密连接结构都是十分关键的，同时呢，离不开资深医生的技术加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那他也会把我们帮我们啊逐层的拆解一下低价种牙的隐形陷阱，带着大家来看懂高端种植体它的硬核标准到底有哪些，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清思路，选对种植牙，让大家啊种完之后长久省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固德口腔的口腔修复领域资深专家马法顺院长。马院长你好，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好。
4: 欢迎马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呢，马院长依然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您想获得这份免费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10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全新引进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清水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那大家知道这一款植体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的朋友呢也别着急，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提到这款植体，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 现在啊，各类的低价种牙的宣传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啊，充斥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着层出不穷的低价种牙推广，咱们老百姓的心态和看法一直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那有一部分朋友就认为，口腔医疗惠民政策不落地，不断的这个落地啊，那种牙价格下调呢是行业趋势，这一类低价项目就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那么大家可以放心选择，这是有一部分朋友的看法。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始终保持着谨慎，秉持着一分品质一分保障的观念，担心呢超低定价的背后存在着材料缩减、工艺简化、诊疗标准降低的隐患，害怕呢贪图一时的便宜，后期呢会出现这个口腔发炎呀、植体松动啊、反复反修的这些问题，最终呢还是得不偿失。很多缺牙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纠结，我到底该如何理性的看待市面上的那些低价种植牙的宣传呢？低价种牙是真正的普惠福利，还是暗藏着隐患的引流方式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请马院长啊具体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要肯定集采政策呢确实给缺牙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4: 嗯，
5: 但是那个种植牙修复的本质呢属于医疗服务，本身呢存在着较高的医疗成本，那市场竞争也存在着各类的竞争，那么如果报价远低于正常的市价呢，甚至低于成本线，那么我们大家呢就要多一份警惕，理性甄别。那如果说低价是真心让利，保质保量，我们非常的支持。但是呢，种植牙有固定的医疗成本，正规的机构呢必须覆盖运营、技术还有耗材成本，才能长久的服务。那么低于市场价的低价呢，大多是引流的套路，靠压缩医疗品质，缩减服务标准来换取流量。那么这种牺牲医疗品质的低价呢，不仅不惠民，还存在着极大的隐患，那也是我们坚决不提倡，需要大家理性抵制的。那么低价种植牙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短期看不出问题，长期呢容易隐患爆发。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刚种完那会儿呢看着挺尖挺牢固，那吃饭呢也不耽误，那心里呢还会觉得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那么问题出现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那材质呢纯度不够，工艺呢标准不足，骨结合呢质量也比较差。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同样是买四个轮子的一个方向盘，价格呢能好几倍，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你刚提回来那几天呢都可以开的都还挺顺，那么我们开上个三五年差别就出来了。有的呢车底呢底盘松散，异响不断，油耗呢也越来越高，修修补补加起来的钱呢都够加起来的钱够再买一辆车了。那么有的车呢发动机呢比较稳，底盘扎实，开十几年呢照样比较省心。那么从医疗角度来讲呢，种植体和牙槽骨之间需要形成真正的骨结合，也就是说我们的骨细胞长到种植体表面上去，这是需要植体表面有适合的粗糙度和亲水性，然后低价种植体往往是这两个指标上差强人意。那么骨细胞爬不上去，只能形成一层纤维包裹，短期内呢靠机械嵌合也能稳住，但是时间一长呢，纤维层在咀嚼力反复冲击下呢会逐渐增厚发炎，最终导致骨吸收和我们的植体松动。那么临床上呢，我们遇到好多这类的修复案例，在别的地方种完两三年后呢开始反复发炎，牙龈红肿，骨吸收，最后呢实在没办法忍受，然后找到了我们，又给他重新拆掉重新做，他花钱受罪不说，然后他的骨头条件呢也比原来的差了，再种难度更大。所以说低价的种植体呢省的是眼前的钱，那赔的是长远的口福，那这笔账呢我们需要好好的算一下。
4: 对，我们一直在强调啊，这种植牙可不是用这个一年两年的，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要考虑的比较长远一点。还有人呢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说我这牙种上了 也能吃饭了，那不就等于成功了吗？那刚刚听完马院长的分享，相信这些朋友呢也能明白其中的一些差异啊。就像汽车轮胎的举例，不同产品价格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你亲手触摸对比啊就能够发现。低价劣质轮胎重量偏轻，那胎壁单薄，胎纹的设计和橡胶原材料品质呢都是大打折扣的，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很容易老化爆胎打滑风险增加，车辆上路的时候那当然会埋下极大的安全隐患了。那再回到咱们说的这个种植牙的问题，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消费者的目光啊更多是聚焦在进口种植牙品牌上。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进口种植牙到底有哪些比较突出的优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马院长啊，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吧。
5: 好的，那么评判种牙的好坏呢，重点是要看我们长期的成功率和留存率还有耐用性，而不是短期的外观和咀嚼效果。那么消费者之所以会青睐进口种植牙的原因呢，第一呢，原材料是纯度比较高，那么进口的植体呢采用的是医用级的高纯度钛的材料，杂质比较少，然后晶格结构呢也相对均匀，然后生物相容性好，然后骨细胞呢也更愿意往上攀附，这就是高成功率的基础。那么第二呢，表面处理工艺呢比较先进，以清水活化工艺为例，那么进口一线品牌呢能够让我们的植体表面形成微米级和纳米级的双重粗糙结构，同时呢可以保持高度清水，那么血液呢一旦接触后呢就铺展开来，骨结合的速度可以缩短将近一半，这是我们普通种植体做不到的。那么第三呢，精密制造的水平高，那么进口种植体呢在接口精度和螺纹设计还有连接结构上呢都有严格的工业标准，那么微米级的密合度呢能够有效的减少微渗漏和细菌侵入，从我们源头呢降低发炎和骨吸收的风险。

0: 呢有百年精密的制造底蕴，在钛材料的加工和表面处理，还有连接结构的这些核心环节上呢有累积沉淀，环节上呢累积深厚，也标准研还有工艺经，长期呢临床数据呢也更有说服力。那么所以选择种植牙呢，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短期的效果呢只是入场券，长期保留才是真本事。您花的种牙的钱是买的未来几十年安心吃饭的保障，这个账呢要往长了算。
1: 嗯，所以呢听了刚才我们马院长的介绍啊，咱们大家伙在选择种植体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2: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2: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的嘉宾马院长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关于低价种植体的一些隐形危害。 当然也说了种植牙

0: 要看长期的留存率，咱们不能只看短期的效果。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就像盖房子啊，咱们先要看那个砖头水泥的质量，种牙是不是也要先看看植体的原材料怎么样呢？像我平时啊逛超市买那个锅碗瓢盆，都爱看看它的材质，什么是304不锈钢，什么是生铁熟铁，差别还真的挺多的啊。那这种植体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同样是钛材质，为什么进口种植牙基材的表现往往会更好一些？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请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马院长给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您说到根子上了。那么种植牙呢，就像种树啊，树能不能种活呢，首先看我们的根扎得稳不稳。
0: 嗯，
1: 那而植体的原材料呢，就是那个根的基础。那么医用高端钛材的纯度呢，还有耐腐蚀性、生物相容性，直接决定了骨细胞愿不愿意往上攀附。那么我给您讲的再透一点的材质，那么是就是好的材质呢，是高成功率的先决条件，也是骨结合能够达到又快又稳的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呢？骨结合的这个过程呢，本质上是骨细胞识别植体表面附着爬行，最终长入表面微孔的一个生物学过程。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钛材度纯度不够呢，表面有杂质或者是金属离子的析出呢，那么骨细胞呢就会嫌弃它，不愿意靠近它，甚至呢引起我们的局部炎症的反应，那么骨结合呢自然就会又慢又差。那而进口呢高纯度的基材呢，杂质比较少，然后晶格呢结构比较均匀，生物相容性优异，那么骨细胞一旦接触呢就愿意附着，结合速度和质量呢都上来了。
0: 嗯，
1: 那么您可以把这个骨结合呢合理理解为打地基，那么初期呢结合的又快又稳，那么植体在表面呢就站得更牢，后面装上牙冠呢，咬合力传下来和力量均匀分散，就不会晃不会松，更不会发炎。反过来呢说呢，初期呢骨结合质量差，就像地基没打实，上面盖得再漂亮，几年之后照样会出问题。所以说呢，初期的高质量高效率的骨结合呢，就是长期耐用的基础。那个这个逻辑呢是一环一扣的啊，这也是进口植体更受青睐的核心原因。像我们这次瑞士德国种牙节呢，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是很有代表性的，材质选用的是原装进口四级钛，强度达到了861兆帕，拉伸强度约是医用二级纯钛的 2.4 倍，既保留了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又带来了更强的强度，从熔炼到加工全程瑞士原厂管控，基础打得更牢，骨结合呢才能又快又稳，后面才谈得上长效稳定。选植体先看材质，这是第一道关，也是决定天花板的那一道关。
0: 嗯，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刚才我们马院长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关于它的一些细节，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材料方面的内容呢，很多朋友是不会了解的。如果不是听马院长给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啊，我们在选择植体的时候，的确我们很多人会关照的就是价格，因为这是一看就知道的。至于它的材质怎么样，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道理哈，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忽略了。那金秋十月也正是关注口腔健康、规划缺牙修复的好时节，现在市面上各类的种牙活动啊也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植藏风险，咱们要仔细的甄别了。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品质种植牙的一些品牌科普，比如说瑞士世卓曼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呢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经典的行业标杆，种植牙之父波鲁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瑞士德国种牙节现在呢盛大启航了，10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多款愈合型

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重医送医，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么本届种牙节呢，同样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他们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过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在这次种牙节当中推出的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可以说是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材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啊，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施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蓝色种植牙，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如果你有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4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3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20载善行温暖了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啊，我们为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火热申报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呢？现在机会来了啊！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慰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呢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150,000元资助，资助周期为6个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需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千万不要错过。具体报名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自动回复发给您。赶快行动起来吧，20载慈善正青春，莞义大地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莞义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投入温暖的新动能。另外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也正在有序推进当中。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那么大家有空呢，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厅里面啊，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莞义的大力量。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种植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马法顺院长走进直播间，他带我们逐层的拆解低价种牙的隐形陷阱，带大家看懂高端种植体的硬核标准，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清思路，选对种植牙，让咱们长久又省心啊。那我们今天的嘉宾马法顺，他是固德口腔种植牙技术副院长，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讲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中华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也是固德口腔医疗质控委员会委员，同时呢，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是瑞典诺贝尔临床技术认证医师、瑞士世卓曼 ITI 临床技术认证医师、欧美种植系统认证医师，也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技术华南区培训讲师、

0: 俄国真唯美种植牙临床培训讲师。那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马院长为我们总结了这进口种植牙为什么会更受大家的认可，主要源于三大核心要素。首先呢是优质的原材料，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还有就是精密的加工工艺。那我们刚才呢已经聊过了原材料的部分，咱们还是以瑞士艾玛乐种植牙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让大家看看啊这个基础材料的品质对于种植体的重要作用。那在打好原材料这个基础上呢，接下来我们就深入的来聊一聊表面处理技术。所以到底什么是种植体的表面处理技术？那我们刚才马院长也提到啊，要在种植体表面制作微观粗糙结构，帮助植体呢和牙槽骨更好的长在一起。不同种植体产品呢为什么会在这项工艺上拉开差距？进口种植牙在表面处理这块它的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关于这一点马院长也给我们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您可以把我们的种植体表面呢想象成一块地，那么如果地是干裂的硬土呢，那种子播下去呢就很难扎根。那么如果我们的地呢是湿润松软的沃土，那么种子呢就很快的发芽了。那么种植体表面的处理技术呢就决定这块地是硬土还是沃土的关键。从科学的原理上讲呢，骨结合的速度和质量呢取决于我们血液当中的蛋白质能否快速的吸附到我们的种植体表面，以及骨细胞能否顺利的爬行生长。还是艾玛乐种植牙的还是拿我们的艾玛乐种植牙为例，那它使用的是 SLA 表面清水活化工艺，就是通过特殊的酸蚀和活化处理技术呢，在钛表面形成了微米级和纳米级的双重粗糙结构，同时呢让表面呢保持高度清水。那清水意味着是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血液呢一接触来呢就可以铺展开来，让我们的蛋白质呢快速的吸附，骨细胞呢也能顺着粗糙的表面呢快速攀爬，那么骨结合的时间呢可以缩短将近一半。那么这项工艺呢研发难度大，然后设备呢昂贵，还有工序精密，很难复刻，属于高端种植体的核心技术壁垒。那么普通种植牙呢大多数为干燥的表面，亲水性比较弱，血液滴上去呢呈水珠状滚落下来，让我们的骨细胞呢爬行慢，结合差，稳定性呢自然也有限。那么目前呢只有一线进口品牌能够掌握这项清水活化技术，优秀的清水工艺呢能让我们的骨细胞呢主动的跑过来来结合，那么扎根的更快更牢，尤其是对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意义可能更大。那么依托百年精工制造的底蕴呢，瑞士种植体在进口种植体中属于上乘水准。那么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承袭了百年瑞士精工基因，原装进口，还有技术的迭代更新，临床的数据扎实，有高端品质，有高端品牌的稳定长效，但没有过多的偶像包袱，做到了高端品质亲民价格，是这次种牙节为普通缺牙人群甄选的高性价比的标杆。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花更少的钱，享受到纯正的瑞士精工品质。
0: 那这句话听到我们老百姓的耳朵里，那就是咱们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哈。那听完马院长的讲解呢，相信大家也明白了，这优质的表面处理技术啊，就是帮助种植体和牙槽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解决植体能不能稳稳扎根在你口腔的一个问题。那原材料就决定了基材的一个底子，表面处理呢负责实现骨结合。可是一颗种植牙想要长期稳固又耐用，那仅仅做到这两点还远远不够啊。这就是来到进口种植体的第三个核心优势，什么呢？精密加工工艺。大家要知道啊，再好的原材料，再优秀的表面活化技术啊，都要依靠高精度加工才能够落地的。所以这种精密加工工艺具体又体现在哪些地方？为什么它会直接影响到种植牙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呢？我们也请马院长给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吧。
1: 好的。

0: 刚才我们把种芽比作种树，那么表面处理呢，是帮助树根呢扎进泥土里生根发芽。但是想要这棵树长久屹立不倒呢，不光是根系要扎牢，树干本身呢也要够扎实。这意味着各个种植芽各部门之间的拼接做工也必须足够的精密。树干本身呢也得到这就是精密加工工艺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继续与瑞士艾玛乐的种植芽为例呢，首先它配备的是纯瑞士原厂数据机台，那机台就是连接植体和芽冠的那个转接头，它和植体之间的接口密度呢至关重要。原厂数据机台能够做到微米级的密合，缝隙极小，细菌呢和液体很难渗进去，从源头上呢减少了微渗漏和炎症的风险。那第二呢，末世锥肚内连接结构呢，这个设计利用呢锥面之间的摩擦力实现自锁，就像给种植芽装了一个自锁的卡扣，越用力咬合力就越牢固，咬合力量呢能够均匀的传递到我们的肢体周围的骨头，不容易松动。相对平面对接结构呢，末世锥肚的密闭性和抗旋转能力都强得多。那第三呢，颈部的微凹槽仿生护龈设计呢，和我们天然牙牙根在牙龈边缘有一个自然的凹陷。那这个设计呢就是模仿它，让我们的牙龈组织呢有空间附着，形成一道生物密崩封闭的屏障，预防边缘骨吸收。它可以把这三层防护理解为接口封闭防细菌，锥肚自锁防松动，颈部仿生防骨吸收，三者叠加呢就像给种植牙穿了一个防弹衣和减震器，更加的密封圈，让接口从受力到牙龈每个环节都能长期牢固的基础。所以说一颗好植体呢，不是靠某一个亮点，而是靠一套精密的工艺和设计协同发力，缺了哪一环，长期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1: 听了刚才马院长的介绍呢，希望咱们大家伙在选择植体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啊，咱们这种三重优势到底在哪里，咱们怎么样去选择。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欢迎大家吃。

0: 继续锁定养生学堂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一些知识，尤其是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干货介绍啊。那目前呢，瑞士、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嘉宾马院长也聊了材质、亲水工艺，还有这三大精密结构，那这些技术特点啊，对于那些骨质比较差、有慢病的长辈来说啊，意义会更加突出一些。像我们身边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这牙齿情况啊，的确让人感觉到有点揪心。因为有的朋友呢，他的缺牙已经很多年了，牙槽骨严重的萎缩，那个骨量啊，薄的就像一层纸。你想要不种牙的话啊，你都找不到一个地方下那个钉子，因为他那个骨量太薄了。还有的呢，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伤口愈合比较慢，稍微有点创伤啊，就很容易感染。种完牙之后呢，提心吊胆的，怕发炎。那针对骨质差、慢病、高龄的这些中老年群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款植体就是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它能不能满足他们的种牙修复需求呢？我们也请这个马院长啊，结合您的临床实际工作啊，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1: 好的，那么中老年朋友呢，往往面临的是骨质疏松和牙龈萎缩、愈合慢，还有三高呢，糖尿病等复杂的情况。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呢，种牙最大的风险是长不上和发炎，还有松动脱落。那么我逐个跟您拆解一下，瑞士艾玛乐种植体呢，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些难题呢？我们先说骨质差的问题。那很多长辈缺牙时间长了，牙槽骨萎缩的厉害，骨细胞呢活性比较低，骨小梁呢也比较稀疏，普通的种植体表面呢，骨细胞爬得比较慢，可能还没有结合呢，就被我们的那个纤维组织包围了。
0: 嗯，
1: 最后呢，植体站不稳。那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亲水工艺能够加速的骨结合，让微创刺激小，对愈合能力差的长辈呢比较友好，相当于给我们骨细胞呢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他们主动的跑过来，然后快速的攀附上去，扎根呢又稳又快。再说三高和糖尿病人群呢，这类长辈呢最害怕的是我们术后感染，因为血糖高呢会削弱我们白细胞的功能，伤口呢容易发炎，一旦发炎呢，种植体周围的骨头呢就会吸收，严重的话植体也只能拆掉了。那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密闭原厂接口呢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我们的炎症风险，等于多了一道保险，把我们的细菌呢挡在了门外，让伤口安安稳稳的愈合。还有呢，牙龈萎缩、牙周组织薄弱的长辈呢，这类人群呢本来就容易退缩的厉害。那么种牙后，如果我们的牙龈继续往下退呢，牙根暴露、骨吸收加速，会让我们的植体迟早会出问题。那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它的颈部仿生结构呢就能够保护本来脆弱的牙龈，不让它继续退缩，还有就是预防我们的骨吸收，等于给我们的牙龈呢加了一道防护栏。整体来说呢，就是创伤更小、愈合更快，还有我们的稳定性更高。那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是高龄、慢性、高疑难、缺牙人群都非常合适的选择。那当然前提是要把我们的血糖啊还有血压控制到安全的范围，那医生评估到位，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种植体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0: 那刚刚我们也了解到啊，现在你们机构呢已经正式和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达成大湾区高龄复杂种植专项技术共建战略合作，那也成为它的官方临床技术示范单位。那这份荣誉呢，代表着从植体的甄选、方案的设计，再到手术操作的全流程，都要严格执行对应的标准化诊疗流程，保障每一位患者都能享受到标准化的诊疗服务。所以啊，这一颗长寿的种植牙，光有好的进口植体还不够，要想实现种植牙稳固耐用又持久，离不开整套体系的加持。那在这样的合作荣誉前提下啊，你们是如何把这套标准 啊，这个标准化诊疗体系来落地的，贯穿到了术前、术中、术后各个环节，让每一颗种植牙都能够做到稳固、耐用又持久。关于这一点啊，马院长也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的团队。

0: 那是由我们的董一教授带领，14年来呢，我们始终坚持以北大口腔技术标准，把每一粒种植牙呢做得比较扎实。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呢，我们团队每年完成4万例以上的种牙手术，在我们临床的成功率和10年保存率上呢，都达到了98%以上。那这个数据呢，是高于行业的平均标准的，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当然，这样的成绩呢，离不开我们整套的规范化的标准，诊疗流程。那依托董玉教授，搭建的术前精准评估啊，术中的精工微创呢，还有术后长效的随访呢，三位一体的完整的诊疗闭环，我们把标准化和精细化的贯穿全程，真正的将种植牙稳固耐用持久的品质呢，落地到每一个诊疗环节。保证每一位患者呢，首先是术前的个体精准评估，通过超高清 CBCT 的三维影像，精准的分析出每个人的牙槽骨的厚度啊、骨密度啊，还有骨质的形态啊，结合年龄啊，还有全身慢病、牙周健康、愈合能力的综合评判，量身定制我们的种植方案，从源头上规避风险。这就好比我们平时去裁缝店做衣服，必须是我们量体裁衣，不能够把均码往所有人身上套。那其次是我们的精工微创操作，那我们坚持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微创，保全原生组织，减少创伤，还有加快愈合；二是呢，精准控制植入的角度还有深度，合理分配我们的咬合力，避免局部受力过载。那第三呢，就是精细化处理我们的软硬组织，保护我们牙周生态，为长期稳定打下基础。种牙不是简单的植入，是骨头还有软组织咬合力的综合平衡。最后呢，就是术后的全周期的长效管理。那么手术成功呢，只是第一步，长期稳定靠维持维护。我们每一个患者呢，都会建立专属的口腔档案，阶段性的愈合回访呢，还有我们定期的影像学的复查，我们牙周的筛查和监测，然后主动提前排查我们的炎症，还有骨吸收，还有我们的咬合异常等等早期隐患，我们会把问题消解在问题萌芽的状态，守护种植牙的20年甚至30年以及终身的一个稳定。那这个假期呢，希望大家种好牙用好牙。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大家选择种植体修复时，注意我们甄别，谨防低价种植牙带来的陷阱，与专业的医生呢充分沟通，积极配合，拒绝劣质低价的种植牙品牌，抵制劣币，驱逐良币啊，共同维护规范的口腔诊疗环境。
1: 那金秋十月也正是关注口腔健康、规划缺牙修复的一个好时节了。现在市面上啊，各类种牙的活动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牙藏风险，咱们还是要仔细的去甄别了。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种植牙的品牌科普，比如说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它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4周就可以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另外，瑞典诺贝尔种植牙，经典的行业标杆，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创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如今啊，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了，10月金秋种牙聚划算，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 那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像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这是

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钛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再搭载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护骨更护牙周，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拉伸强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丰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钛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另外蓝色种植体，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的问题是，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了，全新引进的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亲水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种植体吗？没错，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瑞士爱马乐种植牙。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李德忠，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马院长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2:01，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喺管章路嘅东向西工常路附近有一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系大概37分钟嘅时间，而喺大泥田路段吓，大埔田附近咁啊有500米嘅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连环路嘅西向东有500米嘅路比平时用都系27分钟嘅时间。而睇到工常路副路南向北工常路附近咧，亦都系有大概10到15分钟嘅一个立落吓。咁啊，睇翻主城区方面啦，咁啊，从珊瑚大道副路西向东，从黄沙南路去到从珊瑚大道路口，有一公里嘅立落，比平时用都系21分钟嘅时间。管章路寮步立交桥附近，以及系环城南路副路南向北啊，从铜沙黄。黄沙南路去到铜沙立交桥都系有大概10分钟嘅立落嘅。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啦。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来到时间呢，中午12:03哈，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伟龙。哎，那么今天呢，伟龙哈，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哈，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哈。最近呢，有一组关于老年人消费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很多东莞家庭的关注。一颗免费鸡蛋，一盒洗衣凝液，一次十几元额度的现金抽奖，就可以呢把老人家哈、请进一间清晨6点多就开门的健康课的教室。那在课上呢，总监呢带着全场喊口号，屏幕上滚动着高血压94.3%、冠心病88.6%这样的一个有效率的数据哈，那都是带着双引号啊。那当这个课听完了之后，礼物拿了之后，不少的老人家就心甘情愿地掏出20000多块钱哈，抱回来一台这个电商平台呢，只需要卖1000多块钱的这个治疗仪，那家人怎么劝都劝不住哈。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哈，请到了我们95普法团啊的王莹律师，同时呢，他也是来自我们广东省律师协会兼职副秘书长，以及广东省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我们东莞市消费者协会业界代表委员以及公益法律顾问。王律师，欢迎您。
3: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主持人好。
2: 嗯，那今天呢很荣幸啊，可以邀请您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的一个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这个关于老年人消费的一个问题哈。那从这一组的这个报道说起哈，聊一聊我们老年人呢他消费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首先啊，免费的礼品它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一个生意经。这个有效率哈、94.3%到底可不可以信？那这类的门店呢，为什么长期查不掉呢？那作为子女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劝哈？我们的老人家哈，他已经掏了钱，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王律师。
3: 其实我们看了这组报道之后，很多人都会第一个反应说，为什么老年人就这么容易上当呢？但是我们后来通过观察他的这个整个记者的暗访，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报道过程，就发现这个门店他的做法是非常隐蔽的。他首先比方说租下4个门店，但是他开门的时候呢只开1扇半，而且他的这个墙上会贴这个体验课的时间表，他的时间是从早晨有早课6:20到9:10的大概3场，然后晚课是6:30到10:20就4场，然后每场50分钟。他这个时间和我们的监管部门的日常巡查时间是明显错开的。然后在场内呢，他大概摆了90多个座位，上座率其实要达到了几乎超过90%吧。然后呢，工作人员他也会在课上逐一点名，然后老人还会答到，然后还会在一个体验卡上盖章，然后总监还会带领全部的这个老人去喊口号。他的语速很快，然后又那种烘托出那种很高涨的情绪。然后一口气又爆出这种20多个老年人比较关注的这个疾病的数据。那这个生意如果做到这个程度呢，我们就会觉得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的。它的选址啊，然后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模式啊，然后背后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这个流程，有组织，有脚本，有分工。那么它呢就把我们老年人呢，我如果是简单的归结为他们太糊涂了，或者是贪小便宜，我觉得它可能也并不是很公平。因为现在的这种骗局它是很难去让老年人去辨别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想把这个套路给它一个一个拆开，然后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2: 没错哈，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背后的剖析啊，一听就知道对不对哈。哇，

0: 一看就是骗人的。就像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去看呢、啊，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那个外面的一个布局呢，就肯定感觉是骗人。但是呢，老人家他第一感觉可能不一定哈。那我
1: 是。
0: 们呢，还是先从这个报道里面的这些案例来说起哈。您呢，来先给我们把这个事情还原一下吧。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东莞有一位张先生，他这几个月呢，就会发现他的妈妈每天早晨很早就准时出门去附近市场有一家医疗器械的经营部上课，然后这个店呢就经常会给老人发鸡蛋、发洗衣凝珠，然后还会设置一些小额度的现金抽奖，还送了鞋子。当时张先生他其实说的是很清楚，说这些都是前期铺垫嘛，
0: 没错，
1: 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可能就要去收割
0: 割
1: 我们
0: 韭
1: 的养
0: 菜
1: 老
0: 哈。
1: 钱。对，然后呢，他果然他妈妈没多久呢，就花了2万多块钱买了一台叫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那当时家人就反复的劝他，但是他妈妈就不听，而且还引发了一些家庭矛盾。那他妈妈在课上听到了什么呢？就是后来我们也是通过记者暗访，就去了解到他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就宣称说这个仪器是从医院里面出来的，然后他还有一些临床报告，然后他报出了20多种老年人常见疾病，然后上面就宣称什么高血压94.3%，冠心病88.6%，心律失常93.3%，痛经90.9%，还有脑中风这等等等等，大概讲了40多分钟。那在其中呢，他还会举一个例子说，昨天呢有个刘大哥，他本来要装支架的，现在不用装了，吃药呢也减少了。那再配上这些煽情的话术，然后再制造一些焦虑，说啊，最后把钱都花在医院里面，痛苦的离去，啊，不止花掉你自己的钱，还要花掉你子女的钱，然后就通过造这种焦虑，
0: 就给
1: 然
0: 他
1: 后就
0: 洗脑，
1: 对，然后老年人就会发现他会很担心，然后记者调查的时候呢，就会也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仪器。当时我们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去看到它的售价是996到1977到这个区间，那它这个门店呢，同样的东西报价就到了2万多块钱，其实差价有10倍。
0: 哇！
1: 对，然后之前我们一些媒体也曝光过同款的治疗仪，也是老人家瞒着家人去花了9000多块钱买回家，其实网报的价格也就是2000多块钱。那这种类似的场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过，它不是一个两个的孤立。那在我们的东莞其他镇街呢，也有一些市民去反映说，有这样类似的门店通过讲课、体验、送礼吸引老人，然后家里面一个比较精明的亲戚也是听完课之后上当受骗，最终花了几万块钱。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说自己家里老人很精明，肯定不会中招的。那有的时候可能在这套流程面前的一洗脑，他可能就已经完全昏头了。
0: 对，
1: 所以
0: 因
1: 他
0: 为
1: 场所内还会挂很多锦旗
0: 对，
1: 这些东西，还有视频拼命的洗脑，所以这个很容易上当。
0: 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坑哈来
1: 对，
0: 挖坑，然后让
1: 很
0: 你
1: 难辨
0: 相
1: 别。
0: 信他。
1: 是。
0: 对啊，因为其实之前呢，我们身边也有人去聊过哈，就说哎，谁谁谁呀，最近在卖什么东西很好啊。其实老人家第一反应呢，肯定是不相信的，
1: 是。
0: 但是当他去到了现场，被各种各样设置的这个坑呢，去感受到投入到之后呢，而且老人家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其实他们不会太关心自己，但是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家人，对不对哈？
1: 对，
0: 比如说像刚刚您说到的啊，这个一说到要花这个家人的钱，他们就担心啊，就要保护自
1: 是，
0: 己啊，等等哈。所以呢，您刚刚也提到哈，这台仪器注册证上面写的和我们课堂上讲的这个完全是两回事，那这个落差具体在哪里呢？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案件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当时我们也去查了他的这个医疗器械的注册证，然后它上面载明的适用范围是高血压、阵发性心律不齐、神经衰弱等21种症状，恢复性辅助治疗，还有中频模块呢，针对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这个问题，它全都是一个恢复性辅助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备注。那我们在注册证上写的是辅助治疗，但是他在课堂上就是说治疗效果达
0: 非
1: 到
0: 常
1: 什么什
0: 好
1: 么
0: 了，
1: 样，
0: 可以
1: 对，
0: 说，
1: 然后甚至还说不用装支架，减少吃药。那这个时候我们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呢，他注册证上载明的是这个恢复性辅助治疗，那你现在把它宣传成治愈效果达到了94.3%这样子，那肯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夸张。那可能是说
0: 虚
1: 我们
0: 假宣传
1: 对
0: 了，
1: 对
0: 已
1: 对，
0: 经
1: 广
0: 是，
1: 告你是可以夸张，但是你不能虚假宣传嘛，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那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消费欺诈的问题。它的这个是一个是辅助，一个是治愈，那我们在法律上来讲，它的这个中间的差距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哈，那这个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坑
1: 是
0: 哈。
1: 的。
0: 那刚刚也说到哈，我就挺好奇的，那

0: 一颗鸡蛋其实才几毛钱呢，那他又是怎么样把这些老人家呢引进门，最后掏出这2万块钱呢？那这个免费哈，免费领取鸡蛋哈，免费这个那个，免费做检查的一个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逻辑呢？
1: 其实我觉得他有8个字可以对这个概括，是比较那个贴切的。他就是小恩小惠养鱼，天价一气收割。就是结合这类案例的这个共同规律呢，我们就把它拆成3步。第一步呢，他首先用一些免费的礼品筛选目标，就像一些鸡蛋呐、洗衣凝珠啊、抽奖啊、送鞋呀、这些成本不是很高，
0: 没错。
1: 但是老人家呢，他就会觉得，哎，这些东西反正是很实用的啊，他就会去感兴趣，然后就他会去通过这些筛选出这个天天来的这个老人家，愿意天天来的。那门店他还会设置一些所谓的以老带新的奖励，比方说你今天来听了，你把你的这个老闺
0: 朋
1: 蜜
0: 友
1: 也带
0: 呀，
1: 过
0: 什么
1: 来，
0: 带
1: 对
0: 过
1: 对对，
0: 来？
1: 然后他就会双方都领到这个小礼品。那报道里面有位老人，他也在说，就是说我其实是没有买的，但是我不买，门店也不亏，他就需要我们来凑人气打广告。那你当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人从众嘛，是不是？
0: 没
1: 看
0: 错，
1: 到这人都在往这里走，那他肯定是有点道理、有点东西的，
0: 没
1: 就会有
0: 错。
1: 这种心理。那可能就是说一些没有购买计划的老人，他都是这个生产链上的这一环，流水线上的一环。那第二步呢，他是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会用一些陪伴去建立信任。每天门店呢，清晨是准时开门的，风雨无阻的。那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睡觉睡到中
0: 对，
1: 午，
0: 起
1: 可
0: 不
1: 能
0: 来。
1: 对老人家是很缺少陪 伴的。
0: 是
1: 老
0: 的，
1: 人
0: 是
1: 家
0: 的。
1: 较少，他起得早，没事做。你看他来到这里了之后，有人陪伴他，嘘寒问暖的啊。来了之后还点名关心你啊，陪你聊天呐、啊。然后，尤其是一些缺少子女陪伴的老人来说，他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到很温暖的啊，就甚至觉得这比我自己的小孩子还要关
0: 都
1: 心我。
0: 认干儿子了，是
1: 很
0: 吧？
1: 对，很难抗拒，因为我们之前有了解到一些老人，他确实是觉得很难抗拒，他觉得很贴心。那这就是情绪提供那个情绪
0: 没
1: 价
0: 错。
1: 值。第三个呢，他就会用一些权威的数据啊、焦虑啊来完成收割。他就播放的视频上穿着白大褂呀，又是某某什么专家呀，然后就会说啊，我是什么总监，从专家从医院来的，我要给你看一下临床报告，然后再说，哎呀，你看现在的这些健康，都人都不健康，都是亚健康的，你没有健康，你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你就在最终把你所有的钱都花在医院，你很痛苦，你病治不好，你最终人也走了，钱也没了，反正就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制造这种焦虑。然后最后呢，有这些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在喊一些口号，什么好好好，越来越好，
0: 没
1: 整
0: 错。
1: 个气氛就起来了。可能这个时候脑子就已经开始不太清醒了。那老人家之间，他其实你一天来还好，你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互相影响。本来没打算买，可能会看到那么多人在买，他也会有这种从众心理。
0: 是
1: 那
0: 的。
1: 当时这个东西可能又在我的购买能力范围之内，他可能就会去动心。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跟子女说一下，其实鸡蛋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它也不值钱，但是它其实就是这个收割流水线的一个入场券。那老人他不是被鸡蛋骗了，他就是被这样一套流程给围住了，洗脑了。
0: 没错，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的哈。当你真的入局了之后呢，可能
1: 是的。
0: 你才能知道为什么老人家会就是被坑这个钱，而没那么简单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呢，我们来聊聊哈。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哈，那个既然他是被这样骗进去的，那去的效果哈，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呢？那我们等一下呢，再邀请到王律师来给我们进行解答。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的，来到时间的中午12: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法治一线，我是伟龙。那么接下来呢，也再次欢迎到哈我们的这个王莹律师，欢迎您啊，来继续跟我们来解答哈关于我们这个关于老年人被骗的这个问题哈。那刚刚呢，我们也讲完了，那其实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呢，他去被骗哈，那去购买这2万多甚至3万多的这个仪器哈，其实并不是只是单单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一盒鸡蛋，或者说那个洗衣凝液啊，因为呢，这个团伙啊，他们其实是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坑在里面的。啊，然后关于到这个就是仪器呢，到底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哈，那可能很多的这个老年的朋友呢也会说哈，我去完体验之后，哎，确实感觉浑身舒服，睡得也香，那这不就是说明有效果吗？那王律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呢？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
1: 是的。
2: 那很多老年人就说，哎，我亲测有效，但是他就有这个信念，他就会去掏钱。但其实我们要分清楚两件事情，体验时舒服和能治病，它其实是两件事情。
1: 没错。
2: 那其实我们想一想，你这个脉冲的按摩还有这个热敷，它其实就是一种物理治疗的一个，也不能说物理治疗，就是一种物理作用。然后它本身会带来一个短暂的舒缓和放松，就比如说我们不用这个仪器，你回家泡个热水脚，然后你就比方说你去做一个按摩，然后对，蒸个桑拿，你也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感受，它并不是治病。那这个挺舒服和这个治疗高血压或者不用装支架，我觉得这中间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那我们要判断一个器械它有没有治疗作用，我们不是看我们这一次两次的感受，那我们要看，也不能看这个，就是说台上总监他给你报的这些什么什么治愈的数据，那还是要看一下国家药监局的这个相关部门在这个核准注册证的一个适用范围。那你要看看它的这个规范的有没有这些相关的这个医学依据。那我们真正需要控制血压还有治疗这个心脏病的老人，你可以去用这些辅助的仪器。但是你用之前你还是要去医院听一下医生的建议，或者说你用了这个仪器你感觉到舒服一点了之后，你要不要减少用药，或者是要怎么样去改变治疗方案，你这个都要去跟医院的医生去商量，然后和听他的意见，而不是说在健康课上听一个销售的，他甚至可能还没有一个高中毕业证。
1: 没错。
2: 对，你这个就不能是，你这么重视健康的人，你不能这么开玩笑，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的。那这个时候我其实还是想提醒大家，就是说恰恰就是这种每天能占到这点小便宜，它就瓦解了我们老人的这个戒心，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账单上的签名。那我们现在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免费的往往就是最贵的。
1: 没错的哈，因为它免费呢，真的现在免费这两个字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透才行啊，因为很可能，因为现在呢到处哈什么网络诈骗啊，什么线下的诈骗太多了哈，特别是老人家，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呢上多点一个心眼哈。好，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个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其实从法律上面来看，我们这套从送鸡蛋去到听课到洗脑再到最后的这个收割的这个流程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定性呢？
2: 他这个我们认为他应该从三层逻辑上来看。第一层，他肯定是涉嫌到一个虚假宣传。那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也有规定，说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啊，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反不正当竞争法呢，它在第8条也有明确规定，说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功能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那注册证上写辅助治疗，课堂上去讲说这个有效率达到94.3%，那这个就典型的就是引人误解的一个商业宣传。那东莞市市监局他在近几年也公布了一些查处的这类似的这种案例，那比方说我们在大岭山一个养生馆，他也是说把这个按摩仪吹成这种疏通经络呀、轻松塑身啊。还有大朗的一个公司，他也是说这个激光治疗仪能够治疗失眠、高血压、胃痛。 那疗部它也是有一个养生馆，就是说它的一个波动仪能排毒免提高免疫力，
1: 嗯，
2: 而凤岗它这边也是有一个说有个磁化水杯能够降血稠防血栓。那其实它所有的这上面的产品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明，
1: 嗯，
2: 最终呢就被定性为虚假宣传，那依法处罚。第二层呢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个违法广告，那我们在广告法上它也有规定说什么样的广告能做，什么样的广告是不能做的，比方说我们第十六条就明确规定说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它不能含有下面这些内容，哪些呢？就是第一个表示功效安全性断言或者是保证，第二个呢就是治愈率或者是有效率啊，也就是说我们很直白点说就是你不能有这种包治百病的这种这种说法啊。对，然后呢他那个刘大哥不用装支架了，这个是一个当时在这个报道里面说的一个最那个什么了，但他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证个例证言，那这个本质上就是说作伪证。
1: 没错没错，我先打断一下哈，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先去一下半点报时，
2: 好，
1: 然后呢我们等到半点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王律师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呢去给大家剖析一下到底哈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在哪一块哈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欺诈呀以及刑事的一些红线，好，我们半点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2: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2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嘅，气温24度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4度到33度。以上天气系东市气象局提供。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好的，来到时间的中午12: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伟龙。那么我们也再次哈欢迎到我们的这个王莹律师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王莹律师呢，他是我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同时呢也是广东省律师协会兼职副秘书长，广东省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东莞市消费者协会业界代表委员及公益法律顾问。欢迎您。
2: 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来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哈。我们刚刚聊到哈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叫做从鸡蛋啊送鸡蛋到

0: 后的收割的流程还在法律上怎么样去定性呢？
1: 嗯，对，我们刚才讲了第一层的一个虚假宣传和第二层的违法广告，那下面讲一下第三层的这个逻辑，它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其实涉嫌到一个民事欺诈和刑事红线。那如果经营者故意虚构疗效、隐瞒真相，让老人在错误认识之下掏钱，那么按照民法典第148条，受欺诈的一方呢，有权请求撤销这笔这个交易，要求退款。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还规定了一个惩罚性赔偿。那经营者如果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那如果情节严重，比方说明知道这个治疗仪器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的，然后我们还虚构事实去骗取更大数额的这个财物，那可能就会触及到一个刑法的诈骗罪。那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东莞也是有一个这个类似的养老诈骗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时也是有处理了大概有100多人，然后刑事拘留就达到50人，当时追缴的赃款它大概到200多万。那同年呢，我们也在东城这边还破获了一个养老产品为名的养老诈骗集团，也是抓获了52人，然后当时涉案金额达到3000万。所以这些呢，我们可以说如果家里面碰到这种事情，咱们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小事，那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法律红线一直都在，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就是向相关部门去求助。
0: 没错哈，那遇到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来了解到我们相关部门呢，或者说找到我们身边的律师啊，来进行一些咨询哈。就只要你有这个经济啊，还有这个钱财啊、健康方面的一些损失的话呢，一定要去哈，为自己讨回公道哈。那很多的听众呢，可能还有疑问哈，那这些门店它长期存在，讲座天天开，为什么监管部门呢就是查不掉呢？
1: 其实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难题，它其实是有几方面原因的。第一个呢，它的这个时间和空间上是存在了一个隐身，那比方说它的这个选址，它会像这种的机构，它就是选在一些商业街啊、农贸市场的一个角落里面。然后你看正规的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产品，我们都会在大商场里面去销售，怎么会选在这种小边边角角的地方？那它的排课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讲到了，它从清晨6:20开始。那其实监管部门呢，它偶尔可能会有这种时间的巡查，但它不可能是作为一个日常巡查的。那它这个时间明显和日常巡查又错开了。那像这种4个铺面，它就开1扇半的玻璃门，也很不起眼。所以你可能在路过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而且它这种洗脑式的这种宣讲，它全部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里面进行的。那其实执法人员上门的时候，最多看到的就是老人在那坐着免费体验，也没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他把这所有的一些违法行为，他给他做了个隐藏起来了，对。然后第二个，他其实在证据链上也是做了一个隐身。那他经常的这些夸大宣传的这个宣讲啊什么的，他都是通过一个现场的视频，或者是我老师现场宣教，讲完就散了。他没有任何的一个书面的证据。现在他们也聪明了，不搞什么宣传单啊、什么宣传手册了。然后在日常巡查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去查一些进货渠道呀、产品真伪呀。那实际上我们刚才的这个产品，它确实有它的一个合法的正规的这个渠道，它的产品也确实是有这个相关的证件的。那我们监管部门呢，也是当时沟通的时候也说，它是市民举报它最好有这个提供现场的录音视频这些证据，我们再去核查。但往往其实老人他没有觉得自己被骗了，他觉得我是在上一个健康体验课，他不会去愿意配合取证的，所以就会出现这些举报多立案难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第三呢，它是一个价格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刚才有讲到说，一个仪器它是卖1000多还是2万多，这个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市场定价的。这个监管部门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干预的，就你愿意卖多少钱可能是你的一个权利。对，我没有办法去干预你这个东西只能卖到多少钱，它不是属于一种特供商品。所以投诉多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还是要聚焦这个虚假宣传这些能够有法律依据查处的点。那你仅仅说我这个东西买的太贵了，你这个就让这些监管部门是没有办法去查处。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经常讲到的说，在查处这类门店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可能在查处这类门店的时候，你不能光是看那个营业执照上登记的那个公司，可能要顺着它背后的股权关系再继续往上查，然后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谁在控制啊，钱往哪里去啊，或从哪里来呀。 然后还有就是把课堂上的这些宣讲话术啊、礼品引流的这些记录呀，
0: 嗯，
1: 老人的这个。

0: 登记信息的证据要稍微固定下来，然后必要的时候可能像各证监各部门之间肯定还要联动协查，
1: 是的，
0: 那这个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调的工作可能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那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把这个幕后的这种责任主体挖出来，实现真正的治本。所以说我们给这个相关的执法部门也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难度。
1: 是的，所以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哈，真的在我们看来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啊，为什么不去抓，对不对哈？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内容哈，不是说说抓就可以抓哈，说找就可以找哈。
0: 执法部门它是自各司其职的嘛，你这种多方面的交叉的这种违法的这种情况，你要多部门联动，
1: 嗯，
0: 那你这个东西又要走很多的程序流程，因为也不能行政执法要越位之类的嘛。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处理起来确实是被钻了空子。
1: 是的，那我们刚刚呢也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哈，以及我们执法部门的角度去聊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说回家庭了哈，很多的我们作为子女吧，其实最头疼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老人家哈，他已经被洗脑了，你怎么劝都劝不住哈。你劝他说，哎呀，你这个是假的，你不要哈。他甚至还是觉还会觉得说你不信任他啊，这是我的钱呢，凭什么你要来管我？你是不是想要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哈？就甚至闹出很多矛盾哈。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么办？
0: 你刚才这么一讲啊，我就觉得好像我又被我妈妈训了一顿自己家里面也会出现，
1: 啊，
0: 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老人家怎么劝也劝不住。那其实这个就是这种案件里面最让我们揪心的地方，
1: 嗯，
0: 尤其像这个张先生这母亲啊，他就是经过反复劝说无阻，最后家庭矛盾就爆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呢就有一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咱们尽量不要硬碰硬，然后跟老人去讲的时候，
1: 嗯，
0: 就不要当面去指责他，你看你被骗了，你老糊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老人嘛，他也是要面子的嘛，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更加坚持了，你说我被骗了就骗了，我非要证明给你看，
1: 嗯，
0: 那再加上这个商家他本身就是刚才讲到的提供了那么高的情绪价值，那很容易就说你看我自己的儿子啊女儿是这样子的态度，
1: 嗯，
0: 人家对我是怎样的，就很容易让他站到商家那一面去了。那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就是先考虑接纳一下老人的感受，
1: 没错，
0: 然后再摆事实，可能你不要直接去否定他可能会更好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证据摆出来，而不是直接把结论塞过去。那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拿说，哎，我们在这个淘宝上搜同款，或者是说在京东上搜同款，
1: 嗯，
0: 看看它上面卖多少钱，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让老人自己然后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再在这个平台上面把它价格页面呀给老人看看呀，你看这上面有辅助治疗啊这些字给老人看看，因为现在其实老人家他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文化的，
1: 嗯，
0: 你跟他去讲的时候其实是听得懂的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自己就会发现，哦，可能是真的被骗了，是他自己发现的而不是我们强加给他的，那这样他可能就会更加接受。那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我们忽视的一点，就是还是要弥补一下跟老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缺口。
1: 嗯，
0: 那现在年轻人确实工作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往往对老人家的这个情感需求是忽视的，平时回家可能吃个饭就走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老人可能是那种留守老人，
1: 是的
0: 啊，平时也见不到孩子，
1: 很久见不到一面，
0: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情感需求这一块是很缺失的，那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还是要多问候一下，
1: 嗯，
0: 多去关心一下。那其实老人他可能需要的不是那个仪器，他就是需要每人有人关注他，有人关心他，要有一点存在感，
1: 没错，
0: 要有陪伴，所以呢我们多回家多打电话，然后陪老人，就是去你去正规医院做个体检啊，按时每年做一下，
1: 嗯，
0: 然后有些这种健康课，就是比方说正规的一种健康课，我们儿女陪着他一起去听啊，然后这样时间长了之后，他可能对这个外界的吸引力就慢慢就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个需求也降低了。那最后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大额支出，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缓冲带，就是我们和父母可以共同约定，他的一些大额支出，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大额支出，
1: 嗯，
0: 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商量，
1: 嗯，
0: 不要尽量不要冲动消费，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紧迫，
1: 嗯，
0: 然后在不在我们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那给这个冲动消费就是留一个冷静带，那这样可能我们也是互相尊重，然后让大家都会有一个，
1: 嗯，
0: 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做一个理智的决定。
1: 没错，那刚刚王律师呢也很全面，他跟我们分享了，就作为我们家人来说呢，怎么样可以去劝阻我们的这个老人家啊，我们自己的父母啊去被骗。那假如说哈，啊，真的哈，啊，当我们听众发现家里的老人家真的或自己已经买了这样的产品，已经交了钱，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我们留证据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我们肯定不能一上来就跑到店里面去争得面红耳赤，
1: 没错，
0: 就跟他去吵架，其实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首先我们可能要把能够固定的证据先固定下来，
1: 嗯，
0: 比方说一些付款凭证啊、收据发票啊， 还有他如果有宣传单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宣传单啊、课程表啊，然后先留下来。如果有一些现场的照片、录音，这种是最好的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加了老人家的这个微信呢，那这个相关的聊天记录，然后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一些体验卡呀、奖品领取记录呀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先固定下来。
1: 嗯、
0: 那如果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是因为他有些宣传的内容，他可能今天在，明天他就没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提前把它固定下来。那越早固定的话，我们的这个主动性就越强。那如果证据在手里面，我们再选对路径的话，那可能就这个维权就会更加顺畅。
1: 没错。
0: 那比方说，如果是这种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的问题，我们可能就可以通过12345的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消费者委员会去反映。
1: 嗯。
0: 那如果是说商家明知道这个问题东西是没有疗效的，然后还去虚构事实就骗取钱财，那这个肯定就涉嫌犯罪，我们就可以直接报警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协商投诉解决不了的，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去把这个大量的精力时间就耗费在这个事情跟他去争执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向法院起诉的这种方式，然后来主张这个退一赔三，或者是说退货退款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维权它不能是说简单的到处投诉，而是说我们首先要厘清它是什么问题，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要向谁去投诉，然后我们主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主张，然后针对我们的主张准备什么样的证据，然后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的话，我觉得那我们的维权可能就会更顺畅一些。
1: 没错，感谢王律师带来的一个讲解哈。那我们也再一次去广告回来，节目最后的时间呢，邀请到王律师给我们来分享几个更好的一些建议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哈。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 法治一线。
1: 好的，来到时间的12:53呢，来到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来邀请到王英律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节目最后呢，如果说只能够给老年的朋友们哈，我们身边的以及他们的子女哈，三个建议呢，那您最希望大家记住什么呢？
0: 那我今天就是想讲三个关键词，第一就是不贪小。免费鸡蛋，免费抽奖，免费体验，那背后其实标着的是看不见的价格。那我们要记住一句话，你惦记的是礼品，那别人惦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养老钱。
1: 没错。
0: 第二个就是关键词，不轻信。那从医院出来的临床报告有效率94.3%，它其实是都代替不了这个注册证和医生的诊断的。那看病是一定要去医院的，古代人就说不能讳疾忌医了嘛。
1: 没错。
0: 买这些器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查看它的一个注册证。它宣传的越神越神奇呢，我们其实是要越冷静的。
1: 越警惕。
0: 对对对，它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要记住的关键词就是多商量。那在大额消费之前，我们一定不要冲动，那你先冷静放几天，跟子女商量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会给你制造这种焦虑，说什么最优惠最后一天呢，或者是说马上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其实他越急迫就说明他越有问题。那我们就更要冷静，就去跟家人去商量商量，让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1: 没错。
0: 是，所以呢，我们作为子女呢也是一样的，同样要多陪伴老人，跟老人多沟通，那不要让这个销售人员呢代替了我们子女的这个嘘寒问暖，可能代替了这个家人的位置。那最后呢，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这个案例，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那其实它掉下来的馅饼底下呢往往连着的是陷阱，所以老人守好养老钱呢，家人要多一份陪伴，我们要理智消费，那这样子的话骗子他就没有了可乘之机了。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一个分享哈，三个建议也是非常的关键哈。那今天呢，我们从一组调查报告出发，聊到了免费礼品引流背后的一个营销套路，有效率宣传的一个法律定性，以及监管查不掉的一个现实原因。那也给到我们子女们哈一个这个沟通的建议，以及已经消费的家庭的一个维权路径。还是那句话，健康呢从来不是一堂课一台仪器能够解决的问题，任何消费呢都应该建立在充分知情理性判断的基础上。那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哈我们讲师，我们的这个酒吧讲师团王莹律师今天呢带来的一个分享。那本期我们法治一线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0: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9: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2: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来啦，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6: 小区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7: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管章路东向西辽下致富街附近呢，当前是拥堵829米；管章路东向西辽步立交桥附近拥堵564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187米，缓行318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同样的也是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37米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给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3: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
3: 聊车有广度，
6: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3: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3: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3: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3: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7: 好的，13:14。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在节目开始呢，依然和大家说的好消息啊，如果说您还愁断网信号差呢，电信双宽带的礼包来了，一个礼包呢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呢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啊去选购啊。同时呢在这儿呢也特别告诉大家呢，咱们的慈善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的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起呢就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都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的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呢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动网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够直接的参与到公益捐赠。那么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像为困难孩子呢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啊，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的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啊，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呢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的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呢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还有呢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啊。另外如果说各位呢想要出去旅行的话呢，那可以为大家推荐的几条线路啊，跟过咱们的广电旅行团的朋友都懂啊，和主持人同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还拍得好啊。十月份呢为广大粉丝朋友们呢定制了两条高车线路，第一条是追南疆胡杨，3飞8日游，一价全含，每人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呢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呢换盛装旅拍，赴一年只还1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啊，那么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啊旅游这两个字了解。10月18号呢已经是爆满了，那么11月8号呢今年最后一期主持人海峰同行，错过呢还要等一年啊。那第二条就是去尼泊尔双飞6日游，每人只要5999。博达哈呢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呢俯瞰加德满都，那么巴德港杜拜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呢穿越奇特旺的原始森林，拉普蒂和独木舟漂流。11月16号呢主持人海峰是全程啊同行。那么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呢，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玩得爽，吃得嗨啊。那么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的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呢去了解详情。另外呢还有埃及啊、云南腾冲啊这些旅游线路是同步火热招募中，欢迎各位的咨询啊。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0: 车生活。
1: 好的，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车辆方面的话题啊。那个伴随新能源三电系统和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持续迭代，纯电中大型 SUV 市场已经是进入了产品高度丰富、功能全面完善的成熟发展的阶段，成为车企竞争的核心的赛道。所以呢，今天我们从中挑选了四款热门的纯电中大型 SUV 啊，这个分别是小鹏 G9、 理想 i6、 特斯拉的 Model YL 和比亚迪唐 LEV。 节目呢将会通过各种测试的数据对比啊，来分别看看四款车型在商品型方面的表现到底是孰优孰劣啊。首先是车身工艺的测试啊，从这个结果来看呢，小鹏 G9、 特斯拉 Model YL 和比亚迪唐 LEV 整车的缝隙均匀度把控不错，仅个别部位的缝隙均值略高。其中呢，小鹏 G9 全车最大缝隙的这个均值出现在左后翼子板和后备箱连接的地方，是 4.2 毫米啊，低于其他三款车型的最大的缝隙均值，整体表现更好。那至于理想 i6 呢，虽然全车绝大部分都是这个缝隙均值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但是呢右后翼子板和车的后备箱啊，这个连接处的均匀缝隙均值呢明显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个部位存在的两侧缝隙均值相差比较大的情况啊，所以呢影响到最终的测试的成绩啊。那继续来关注呢这个漆膜水平，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特斯拉Model YL 和比亚迪唐 LEV 的车顶都是采用非金属材质打造的，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啊。从测试结果来看呢，比亚迪唐 LEV 啊以微弱优势取胜，整车的漆膜平均厚度达到同级别车型的中游水平，同时呢漆膜喷涂性的均匀性表现不错啊。相比之下呢，小鹏 G9 和特斯拉 Model YL 在这个环节当中的测试呢成绩不是很理想啊，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处于同级别车型的下游水平，而且呢处于各测试点之间的幅度呢这个各测试点之间的数值呢是幅度比较大，那么漆膜喷涂的均匀性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还有很多好消息和大家来说到啊。这个如果说愁断网信号差的话呢，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去选购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和大家再次提醒，2026年呢恰逢东莞市慈善会呢成立20周年。然后呢，这个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为你带来一份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是全面启动，火热申报中。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现在机会来了啊！本次创投活动的重磅推出30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呢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慰老服务、助残服务，还有呢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呢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啊，单个项目最高呢可以获得15万元的资助，资助周期为6个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呢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呢必须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呢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26年的10月20号截止啊。那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具体的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自动的回复发给你。快行动起来吧！20载慈善正新春，管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义慈善的品牌，为民生建设是注入温暖的新动能。当然，同时呢，防蚊。

0: 灭蚊的工作依然要在持续进行。那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呢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啊，这个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伊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呢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的几款不同的这个纯电啊，热门中大型 SUV。来关注呢车内空气质量啊，车内空气质量环节呢，四款车型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每立方米 0.01 毫克，都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中的相关的标准。接着继续来关注的就是车内噪声。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呢，除了测试启动状态下车内的噪声之外呢，还把测试仪器置于距空调出风口大约10厘米的位置，然后将空调风量呢由小到大依次调高，并测量在不同档位下驾驶员位置的空调噪声值。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状态之下呢，理想 i6 和特斯拉 Model Y L 对于车外噪声的隔绝效果相对不错，实测噪声值都是 31.2 dB。 小鹏G9 和比亚迪唐 LEV 虽然说车内的实测噪声值相对较高，但是呢也没有超过同级别车型的平均水平。在空调最低档的噪声方面，小鹏G9 测试成绩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实测噪声值是 36.3 dB。 而且在空调最高档的这个噪声方面呢，理想 i6 是以较大优势取胜，实测噪声值是 65.1 dB 啊，处于同级别车的中游水平。
1: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 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

0: 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好的，13:49，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天美健的牛初乳蛋白粉，把这个呢送给爸妈一份实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啊！牛初乳是母牛产毒之后呢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跟普通牛奶不一样啊。那里面含有呢免疫球蛋白，今天咱们的这款牛初乳蛋白粉，每100克呢含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要高出几十倍啊！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129块钱啊！推荐大家呢下单3盒装，天美健官网优惠完呢459，咱们只需要369就能够喝2个月。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另外呢，针对小朋友换季生病和成年人抵抗力下降，还有一款牛初乳的冻干粉。如果说你家孩子呢换季降温，只要班里有小朋友生病啊，这个每天喝一杯，底子养好。成年人呢家里的顶梁柱，熬夜、久坐、外卖、缺乏运动，每天一杯呢日常补给，作为日常营养补充。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透明，口感是淡淡的自然奶香味儿。日常的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冲调也可以呢，搭配牛奶、豆浆，一天一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那么牛初乳冻干粉一盒10袋，咱们今天的3盒30袋到手199，给爸妈的牛初乳蛋白粉一盒20袋，3盒装只要369。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好，接着继续呢给大家送出呢这个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啊这块呢真正的五常大米。那么首先看这个身份证啊，3标1码，国家地理标志，这里是国家发的产地证，代表米呢真的出自五常核心产区。第二看英标，这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那第三看执行标准号，必须是 GBT19266 稻花香2号。那么所有的证书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溯源码，每袋大米包装上有一个2维码，用手机一扫呢，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就是清清楚楚。那为什么说五常大米好吃呢？首先是地理位置啊，那它恰好在北纬45度，优质水稻产区，黑土地松软肥沃，天生就是种好米的地方，水好。那五常浇灌用的是松花江水，水质好。第三呢是种植天数，那五常大米一年只种一季，生长周期达到140多天。第四呢是品种好，咱们说的五常大米一定是稻花香二号，学名叫五优稻四号啊。那这个品种呢只服五常的水土，换个地方呢这个就变味儿啊。那么五常稻花香二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128块钱，今天呢咱们的商城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块9。今天下单呢，今年的新米直接从五常呢给大家发出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拥堵370米，缓行862米；学前路东向西东城的振兴路附近的拥堵61米，缓行91米；狮龙路西向南从管龙路到狮环路这块呢是拥堵37米，缓行238米；东城振兴路北向南从平岗街到管章路的辅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19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85米，缓行272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0: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0: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林忆莲的一首 Reset，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下午的2:08。
1: 嗯，
0: 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星期四了哈，应该说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很有期待的一天啊，
1: 快到周末了啊。
0: 对，又快到周末了，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之中啊。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些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路线哈。
1: 十月金秋去哪玩呢？跟着咱们东莞广电主持呢，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每人。主持人微微呢，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啊，这个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啊，吃住行全拉满。另外一条是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是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宽沙漠，那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还有呢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啊，包括呢这个。精华的一些景点啊，赶紧拨打4-3-2-4-1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南疆这两个字呢了解详情。本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就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各位呢欢迎拨打4-3-2-4-1咨询吧。
0: 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在这样一个充满大爱的年份，给大家带来好消息。那么如果您也渴望成为东莞公益事业的一份子啊，为东莞公益事业大干一场，本次呢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慰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无论您是想为社区老人送去暖心关怀，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支持你大展拳脚。本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150,000元资助，资助周期为6个月，而且我们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的加分是越多的。那么咱们申报主体呢，需是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啊，千万别错过。具体的报名方式可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呢会自动回复发给您，快行动起来吧。20载慈善正青春，管义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义善慈善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新动力。
1: 好的嘛，就像刚才小周说的一样，咱们东莞市呢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啊。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起呢就已经是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的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像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为您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呢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的家庭，还有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啊，也可以呢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呢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够直接参与到公益捐赠。那么展览里面呢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还有呢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呢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了难题。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之外呢，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 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去打卡看展，也可以呢锁定咱们东莞电台还有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啊，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0: 嗯，好，那么咱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到咱们东莞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的一个活动哈。好，那么继续跟大家推荐好产品。那说到咱们中国人的餐桌，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那么五常大米呢，一定会在其中榜上有名，而且它是曾经送进皇宫的贡米。咱们这周呢，选品小分队是受到了黑龙江五常市卫国乡联社的一个邀请，给大家溯源真正的五常大米。那怎么确保咱们的大米是真的五常大米呢？就是看身份证，三标一码。首先是国家地理标志，这是国家发的产地证啊，代表米真的出自五常核心区域。二看英标，这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只有五常核心产区的米才有。三看执行标准号，必须是 GB-T 19266稻花香二号啊，普通大米的这个标准号是不一样的，一眼就能识别。现在呢，所有证书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增加了溯源码，每袋大米上的包装都有一个二维码啊，手机一扫，你这袋米的产地身份防伪清清楚楚。每年十月初都是稻田秋收最忙碌的时候哈，所以您现在下单收到的都是今年刚收割下来的当季新米，米香足，水分够，蒸出的米饭是油亮又回甜。五常大米好吃啊，到底好在哪儿啊？一是地理位置啊，它是恰好在北纬45度优质水稻产区，黑土地松软肥沃，天生就是种好米的好土地。第二是水好啊，用五常这个松花江水来浇灌啊。三是种植天数，五常三面环山，马蹄形盆地，昼夜温差大，日照足，生长周期达到140多天，非常香。第四是品种好啊，咱们说的五常大米一定是稻花香二号，学名叫五优稻四号，是五常自己的科研团队来培育出来的哈。只要你这只能在五常的水土上养啊，否则的话它就会变味儿啊，难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质量。大米作为餐食的这个主食，每天都要吃，一定要吃点好米。咱们今天的价格也超级划算，五常稻花香二号10斤真空锁鲜装，原价128，今天限时立减优惠，只要89.9元。今天下单，今年的新米直接从五常给大家发出，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就是天美健的牛初乳蛋白粉啊，把这个送给爸妈啊，这是一份实在的营养补充，比什么都贴心。牛初乳是母牛产犊之后呢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跟普通牛奶不一样。那么咱们今天这款牛初乳蛋白粉每100克含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比普通牛奶要高几十倍啊！一盒20袋独立包装，一盒呢129块钱。推荐大家呢一次下3盒装。那么天美健的官网优惠呢，3盒是459，但是咱们的商城只要369。这3盒呢可以喝2个月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另外呢，针对小朋友换季生病和成年人抵抗力下降，还有一款牛初乳的冻干粉啊。那么它的配料表干净透明，口感是淡淡的自然奶香味儿。日常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冲调，也可以呢搭配牛奶豆浆，一天一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啊，精神越来越好。那么牛初乳冻干粉一盒10袋，咱们今天3盒30袋，到手199。给爸妈的牛初乳蛋白粉一盒20袋，3盒装，这个到手呢只要369。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那么当然呢，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好的，一首来自 Groove Coverage on the Radio 下午的2:22，在这样的一个周四，感谢您继续锁定在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我家乡来。
0: 欢迎大家在周四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峰哥还是要带我们去一个美丽的小城。
1: 对，浙江啊，10月份呢，几场秋雨是淅淅沥沥啊，空气中呢慢慢浮起了桂花香啊，这个江南的秋色是姗姗来迟啊。在浙江呢，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座赏秋小城，说是中国山水诗的摇篮，秋色是蜿蜒绵长啊。这里有不输腾冲的银杏，有堪比南京的红枫，
0: 厉害了，
1: 对吧？这个什么都有啊。小城处处流淌着浓重的秋色啊。
0: 对，这里呢，有一场场金色的秋雨啊，火红的枫叶顺着溪水蜿蜒而去，还有大片的稻田、向日葵，装点着整个秋天。我们经常会说呢，其实金秋啊，就是
1: 金色的
0: 嘛，对，蛮适合出去旅行的，
1: 对
0: 啊，因为你想赏枫的呀，是吧？想去看这个银杏的呀，啊，大部分都是以金黄色为主的，
1: 成熟了嘛，啊。然后这儿有绚烂的晒秋啊，不需要去江西婺源啊，就能够独拥秋日的烟火气。每到秋日的时候呢，深山里的古村就忙活起来，这个晒秋啊，像辣椒的呛鼻啊，玉米的醇厚啊，南瓜的香甜呢，混合着日头的气息，一箩筐啊，一箩筐的就铺展在房前院后，风里都透着秋收的喜悦。当然这儿呢也有空灵的山水啊，是发源了说中国第一首山水诗啊，悠

0: 南溪江300里碧水，小城被流淌的这个清溪环抱，被层峦的山峦啊这个相拥啊，让很多的诗人，像谢灵运啊、李清照啊、李白啊，这些诗人都在这儿呢，都留下了千古诗篇啊。
1: 对，这里还有与世隔绝的古村，
0: 嗯，
1: 就被誉为什么最后的桃花源
0: 啊，
1: 嗯。
0: 200多处原始的古村落就隐居在青山绿水当中，白墙青瓦啊，袅袅炊烟，小桥流水啊，鸡犬相闻，时光悠长而宁静啊。
1: 你今天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画面哈、啊，总是让我有一种想要唱歌的冲动，
0: 对不对？
1: 要么就是什么又见炊烟声，要么就是小城故事多，
0: 那就有画面感呗，
1: 非常的有画面感啊。所以呢，这咱们就说这里呢，除了有美丽的景致啊，
0: 嗯
1: 啊，这个原始的古村、青山绿水，还有千年小城这个独特的韵味，
0: 对对对。
1: 另外这里呢一直非常的低调，几乎没有什么游人。
0: 嗯，
1: 天哪，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口，我都没去过几乎没有游人的地方。
0: 那其实还是有，因为你去的都是景点啊，它很多那么景点没有。没有人，
1: 他也不是说景点，去的都是大家知道的地方。
0: 对，
1: 他这个地方他小，他低调啊。那这里到底是哪儿呢？
0: 浙江省温州市的永嘉县。
1: 永嘉，
0: 嗯，
1: 宝宝们，去过永嘉的，在我们公屏上扣个一啊。我估计可能去过的人真不是很多。
0: 永远的永，这个嘉年华的嘉啊。
1: 欢迎我们星辰常配啊，说第一次在直播间见到我，那第一次见到呢，必须得点个关注啊，不然的话以后可能也见不着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有的人他刷到我是非常的
0: 偶然
1: 啊，咱们就赶紧的抓住这个机会啊，以后咱就不要错过。先听首歌，来自周董的《稻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温度在24度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4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来自哈林庾澄庆一首《春泥》，这首歌要送给我们邓琪啊，咱们的宝宝邓琪。当然也欢迎那么多的朋友来到今天到我家乡来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都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关注直播间的宝子们也可以点歌啊。但是我们还是得做节目哈，做节目说一段我们节目内容之后再送出您想听的歌曲。还有这个是。是大成说在春的树叶里多好啊、是什么意思？
1: 刚才歌词吗？
0: 哦，在春的泥土里吧、嗯、
1: 对对对
0: 对，就是春泥，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据说没有什么游人，
1: 嗯，
0: 非常小众的一个地方。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它的银杏啊红叶啊都非常的美。
1: 嗯，
0: 这是家在哪？
1: 永嘉。
0: 永嘉，
1: 对
0: 对对对。
1: 我们首先去银泉村，银是银杏的银、
0: 嗯、
1: 啊，泉是泉水的泉啊，不需要远赴腾冲也能走进一场银杏纷飞的金色童话里。这个就是永嘉的银泉村，一树树的金黄，一片片的落叶，足以让人刹那惊艳，被誉为是浙江十大最美银杏村之一啊。村子里还有一棵400多年的古银杏树啊，站在树下仰望，满目金黄，几乎呢是望不到树顶。整棵的古树高达27米啊，非常大啊、嗯、就像是撑起了一柄金黄璀璨的巨伞。丝丝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银杏叶落下来，就像给每片叶子呢就镶上了一层金边啊，然后呢迎着秋风是静静的摇曳。漫步在银杏树下呢，踩着满地松软的黄叶，耳畔的是咔嚓咔嚓的脆响。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踩在那个、
1: 嗯、那个
0: 树叶上的感觉真的很
1: 对
0: 治愈啊。
1: 它的那个树叶，因为它没有人去专门去打扫它，
0: 对对，
1: 就是让它有意的铺的厚厚的一层啊，你说踩的就足感很舒服啊。
0: 我觉得呢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就是可以让你踩上去很舒服的、
1: 嗯、
0: 一个就是这种落叶，一个就是那个雪
1: 啊，细沙也可以，
0: 细沙，对对对，
1: 沙滩
0: 对，沙滩也行、
1: 嗯、
0: 但就是后面两个都是穿着鞋，
1: 对对对、
0: 沙滩可能是要光着脚，
1: 是
0: 啊，确实这些东西都非常的、
1: 嗯、
0: 它的声音都非常的治愈，
1: 对，叫白噪音啊。
0: 嗯，是的。好，我们说到这里有一个叫银泉村，
1: 嗯
0: 啊，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这里就是银杏的，
1: 对，银杏村、
0: 一个非常非常集中的一个村落，
1: 对、
0: 啊嗯、村子里有一棵400多年的古银杏树，
1: 嗯，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叫明奥梯田啊、
0: 嗯、
1: 在永嘉的深山里面藏着这么一片呢鲜为人知的梯田，这是江南第二大梯田，风光不逊于盛名在外的元阳梯田啊，
0: 嗯，
1: 但是呢更加小众，更加的静谧啊，尤其是在秋天里，整片梯田都是

0: 溢满了金黄，就是那个稻子嘛，是吧？这个
1: 稻香，
0: 对，稻浪嘛，
1: 就像我们刚才播的那首稻香一样。
0: 哎、
1: 嗯，
0: 而且它跟那个我们平常这个还不一样，我们平常是一整片整片的，是平的，
1: 对，
0: 它梯田是一层层的啊。嗯
1: 嗯，
0: 所以呢，一圈又一圈，一层叠一层啊。
1: 嗯，雨丝情愁说，2006年来东莞，转眼呢20年。这个广播真的是勾起了自己的许多回忆哈。
0: 好，
1: 那你这简直就是见证了我们广电行业的这20年的一个发展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可爱小飞飞，对，今天直播间有点冷啊，我穿的也确实有点少啊。
0: 嗯。
1: 好，我们说这个梯田。
0: 对，除了这个梯田之外，还有一个叫
1: 红枫古道，
0: 对，枫叶啊，
1: 对，
0: 就除了银杏，还有红色的枫叶啊。
1: 嗯。
0: 这个红枫古道啊，这个一树树火红的枫树临水而立，一波波碧绿的南溪江水啊荡漾而去。沿途走去，一边是如火似霞的片片枫林，另外一边是清澈见底的南溪江水。如果有秋风拂过的话呢，漫天红叶飘零啊，落在步道上，落在鹅卵石之间，落在这个江面上，顺水而去，对吧？就像诗词所描绘的那样啊。
1: 嗯，真漂亮。欢迎咱们的涛字啊，感谢涛字说二十年前离开东莞，
0: 嗯，
1: 那咱们就没有交集啊，
0: 对吧？
1: 对，那这个就是你都离开了，我们这边离开都20年了，那您在东莞待过吗？
0: 那他应该是待过啊。
1: 哦，之前就是东莞人有可能。
0: 然后2006年走、啊。
1: 对，然后我们欢迎我们这位齐成的关注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这里有一个叫永嘉书院啊。
0: 嗯，
1: 在南溪江的核心区藏着一处世俗不扰的永嘉书院，这里呢是逃离了城市的喧嚣，然后呢是进入到秋日斑斓的一个山水之间。
0: 对，这里是古时永嘉书院的所在地啊，现在呢更像是有山有水有瀑布的雅趣之地。红枫在溪旁肆意的生长，山林披上了斑驳的秋色，漫步其间呢就像是赴一场秋日的约会。很多人说喜欢到这儿来露营啊，脚下是悠悠淌过的南溪江水，头顶是随风翻飞的这个绚烂的黄叶，哪怕什么都不做，是吧，就静静的发个呆呢，就能够触碰秋天的明艳啊和清丽。嗯，
1: 对。
0: 还有一个村啊叫这个对谋村啊，这个呢是秋天的话呢，它有一片金黄烂漫的辽阔的花海，就向日葵花海。
1: 哇，
0: 向日葵也是金色的啊！
1: 对对，向日葵非常漂亮，这是一片生长在300米高山间的向日葵花田。
0: 嗯，
1: 而且它因为它300米高，它还有云雾缭绕。
0: 对，
1: 时而还有彩虹斑斓。哇，朵朵明黄的向日葵向阳而生啊，奔跑在花海间非常的自由。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古村哈，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桃花源一样的古村，
0: 对，
1: 林坑古村，对，有着700多年历史了，
0: 对，
1: 而且呢被青葱的竹林环抱、
0: 竹子环抱、
1: 哇，好漂亮啊。
0: 每年秋天呢就是林坑最美的时候啊，有不输于婺源的这个绚烂的晒秋，但比婺源呢更安静，更有烟火气。屋门前、院落后、晒台间、小桥旁，甚至是小路的两边，都晒起了一箩箩的作物啊，这个辣椒的红啊，南瓜的黄，玉米的金啊，无边秋色就流转开来。晚上呢，它还有一盏盏大红的灯笼啊，在这个屋檐下迎风摇曳啊，
1: 非常有画面感了啊。另外呢，这里还有芙蓉古村啊、丽水街啊，这些老城啊，非常有味道。好，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刚才有朋友说想听一首《吴哥窟》啊，来自我们听友的点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啦。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3: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4: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峰。
3: 嗯，很多的朋友呢，今天又来忆往昔了啊！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不是说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多年啊，他是听电台，
4: 是，
3: 就是我们都还没在电台工作，
4: 他们就开始听了，
3: 他们就已经开始听了。有朋友说已经听了30多年啊，那你这确实，那是我们资深的电台听友啊，确实也是。感谢我们一路以来那么多宝宝的一个一路的陪伴哈。好，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地方永嘉啊，十足的烟火气的田园美景说了不少啊，
4: 那就说美食了呗。
3: 对，该说美食了。
4: 好，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美食就是永嘉的麦饼。麦是麦子的麦啊。说爬爬山岭吃吃麦饼，这是当地人呢从小就会唱的童谣。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麦饼就是永嘉地道滋味的最好的代表啊。这个麦饼看起来好像很寻常，但是呢它流传了1000多年啊。早在唐朝的时候呢就有这种用麦粉包裹咸菜和鲜肉煎烤而成的小吃啊，那当地人会把麦饼配上这个葱花汤吃啊，现在呢会搭着这个咖啡做下午茶。那这个麦饼是个儿大皮儿薄料足，刚出炉的麦饼是金黄润香啊，然后呢这个油香沁鼻，每一口都是酥松软脆啊，然后呢这个裹着满满的这个馅料啊，就是让人爱不释口啊。
3: 对对对啊，有朋友关注啊，咱们阿胜，感谢阿胜的关注啊。有朋友说为什么没有报交通，我们要有交通播报站的时候才报交通啊。
4: 对，
3: 刚才我们报了天气，在2点的时候报过交通。所以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想什么时候报就什么时候报，
4: 待会儿3点还会报啊，
3: 有这个交通路况的时候我们才会报哈。好，我们说这里还有个叫南溪素面啊，这个无论走亲访友还是天丁祝寿啊，总是少不了这样的一碗面。
4: 对，
3: 什么几乎每一步都是纯手工的，和面、锁面、绕面、熟面、拉面，再在阳光下晒干。
4: 对，
3: 哇，这个面工序挺复杂哦。
4: 对，这雪白的素面挂满村前村后啊，就那种纤丝翻飞。
3: 哇，细如银丝这种面，我真的觉得这些拉面的人好厉害哦。
4: 细如银丝，洁白如雪啊。
3: 哇，
4: 再浇点黄酒，放上炒好的姜末、香菇、肉末，再盖两个鸡蛋啊，这个香气够了啊。
3: 天，我太爱吃这种叫银丝面、
4: 银丝面、龙须面啊，
3: 真的我好喜欢吃这种面。然后还有金粉饺。
4: 对，这个是晶莹剔透啊，它是温州十大特色旅游美食。长得有点像这个福建的芋饺，但是个头比芋饺大了不少，吃3-5个呢就会有饱腹感。是把拍得非常软糯的芋头啊拌匀薯粉，然后呢去渗透去揉均匀，制出这个剔透啊非常剔透的 Q 弹的饺皮，再包上什么猪肉啊、笋干啊、这个豆腐啊、鸡蛋的、这些馅儿啊。
3: 这馅儿也太豪华了，
4: 就成了叫软糯鲜香的金粉饺。
3: 我觉得吃这种饺子好啊，就是你就是等于这一口
4: 营养够了嘛，
3: 就够了啊、又有这个肉，又有菜，又有碳水。
4: 对对对。
3: 最长的河说面食爱好者馋了，邓琪说是手工面嘛，是的，
4: 是
3: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手工拉的细如银丝的面。我也是面食爱好者，
4: 对吧？
3: 确实爱吃。
4: 它还有那个清汤螺丝啊、不是螺丝粉就是螺丝啊。
3: 对对对。
4: 咬一口软糯的饺子啊、然后吸一口这个鲜香的螺丝啊，吃起来格外带感。这个螺丝。

0: 那它是那种
1: 汤螺蛳啊？
0: 对，它别看它个头小，但味道很鲜美啊，既能炒又能煮汤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烤全羊了啊。这个温州最好吃的烤全羊，说每到周末那个地方就是人气爆满。啊、
1: 你真的想象不到温州居然还爱吃烤全羊、
0: 对，
1: 咱一说烤全羊想到新疆、内蒙那种，
0: 他烤的是山羊啊、当地特产的山羊，它不是那种这个草原上的那种绵羊啊。
1: 嗯，明白。
0: 这个表皮烤的是金黄酥脆，油脂饱满，里边是鲜嫩多汁，油而不腻，也不带一丝盐、这个膻味都也没有啊。
1: 欢迎我们的马小姐，感谢新宝宝马小姐的关注。我们新来直播间的宝宝们也都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以后就可以经常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的直播了啊。邓琪说我也喜欢吃面，那说明你是长了个北方胃啊。
0: 对，
1: 就很多南方的朋友你别看、
0: 对，我们小时候是不爱吃面的。对
1: 对啊，你看峰哥他就不爱吃面，
0: 但是长大了以后因为经常去北方，现在也还可以，
1: 也就爱吃了、是吧。反正我们从小就吃面。我家里常备着就是面。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比如说几岁的时候，我最讨厌吃那个鸡翅面条，就那个面条太难吃了。那时候
1: 什么面条？
0: 就是鸡子打的那个面条、
1: 那个机器面。
0: 对、
1: 最
0: 难吃、
1: 那是、那个我们基本上都是吃手工面、小时候啊，都家里自己擀啊、自己做的那种手工面啊。但是机器面条我也没有那么，
0: 对不对？
1: 你包括那种银丝面，其实现在这种龙须面大部分都是机器面条、我也一样爱吃哈。我觉得这些面啊，重点还是得看卤子。
0: 对
1: 啊，卤子好吃
0: 那就是、
1: 就
0: 那我小时候吃肯定是没卤子，我就是那个光面。你说你
1: 我那不行，
0: 这根本吃不下，我告诉你。
1: 光面你得有点菜才能把那面。
0: 就放点菜叶了，其他啥没有。
1: 那不好吃、
0: 对，
1: 必须得打卤面才好吃。
0: 所以如果说长大了我去了北方，看面还可以这么吃，那还可以。
1: 那是最长的河说他是东莞本地人，却爱吃面不爱吃米饭。那你这个也少有。我们广东的朋友大部分，不过广东有广东的面哦。
0: 对，
1: 广东的那种这个
0: 竹升面
1: 啊，什么
0: 云吞面
1: 都很好吃的，我很爱吃的啊。
0: 对，
1: 碱水面那种啊。
0: 是，
1: 好嘞。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了那么多，还是希望朋友们有空啊、可以去永嘉。
0: 对
1: 啊，这个地方
0: 属于温州市啊。
1: 温州永嘉、哎呀，我还真的没去过温州啊，挺想去一下、那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都能有空去拔个草啊。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咧就系主城区方面啦，而家关注呢个路段啊，系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八一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吓，有1.5公里嘅拥堵嘅。咁啊，跟住咧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场立交桥到雅园东路，亦都系1.02公里嘅塞车。嗱，呢两个路段咧稍为注意下。跟住睇睇全城路况咯，全城方面啦，而家见到一条小长车龙咯，话还算 OK 嘅，但系速度一般。广龙高速方面，东向西何惠管高速到管潘高速，这两日都有塞车，今日大概去塞到3公里左右，6公里每钟偏慢的了，建议大家小心慢行，同时提前做好你的路线规划，避免塞在中间。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

0: 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2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3: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0: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繼續一齊邀你上線啦！今日禮拜四咯，即係已經去到咧就10月份嘅中旬啦，一下子咧就過完一個呢個中秋國慶之後，蛇先又已經又到咗係中旬咁樣。你唔覺得呢段時間國慶翻嚟之後咧，好多好多各大活動啊，各大嗰啲展會啊咁樣。
3: 臨年底咧都會噶啦，最後尾衝刺啦，
2: 第四季度
3: 咁啊，亦都咧就係做好一個數據，明年有好嘅開頭係咪？
2: 唔止做咁簡單嘅
3: 嚇，係乜都要，係
2: 我哋
3: 係
2: 踏踏實實咁係。
3: 咁啊，努力做工作啊嘛，係真係啊！你以為假嗰啲咩？
2: 嗯，
3: 即係我哋講嘅意思咧，就係努力做好自己嘅事情。
2: 冇錯，好啦，先讲近嘅活动好嘛？
3: 好近嘅活动啊，嗱呢、這个都系要大家全部努力嘅。点解呢？因为献爱心
2: 支持下咯，
3: 系唔系支持下嘅？唔咁简单嘅问题。献爱心咧，我觉得咧就系大家都要系从点点滴滴、少少星火，慢慢去燃起嘅，系嘛？所以咧嗱，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咧到而家为止成立20周年噶啦吓，咁而家咧就有系列活动啦，正喺度有序推进当中。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图片展咧喺10月8号就已经喺我哋嘅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噶啦，咁大家得闲咧可以去逛一逛
2: 吓，方便下交通吓。
3: 走进我哋嘅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你就可以见到咧有我哋嘅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咁，将慈善会20年嘅一啲点点滴滴啦，可以讲一一呈现俾大家。咁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嚟做咩嘢？听下故事啊，听下海豚计划帮扶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入边咧受助家庭同埋志愿者嘅一啲嘅真实故事，了解详细情况系嘛，亦都可以咧就系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嗱，如果你唔方便去到现场嘅街坊，点算啊？唔紧要，手机有啦吧？
2: 下载我哋 APP
3: 系下载我哋嘅知东莞 APP。嗱，线上我哋有云展厅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仲可以直接参与我哋公益捐赠添。喺展览入边啦，真系记录咗好多真实嘅帮扶案件吓。咁啊，除咗头先讲嘅，仲有好似困难孩子啊，送去呢个嘅物资嘅一个彩虹小书包项目啦，同埋帮扶啦参战退役军人啊等等呢个活动吓。咁啊，所以喺过去嘅20年嚟咧，慈善会真系完成咗好多公益项目，实实在在咧为好多群众解决咗难题嘅。嗱，咁啊，而家除咗咧正喺度展出嘅图片展之外啦，我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亦都喺度密锣紧鼓咁进行筹备当中咯。嗱，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等呢啲都会陆续咁推出嘅，咁所以得闲嘅时候咧，大家不妨去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睇展，亦都可以锁定我哋东电台啦、知东莞 A P P 啦，继续持续关注我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

0: 动。咁啊，人人献一份小善意啊，头先讲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嘛，系、
1: 其实咧就等于系支持我哋嘅一啲即系爱心行动。
0: 系咯，咁希望我哋嘅慢慢嘅小力量汇聚成温暖管泣嘅大力量、
1: 另外仲有咧，就一系列活动当中唔止个展览咁简单嘅吓，嚟紧仲有一系列嘅活动，咁大家可以咧就跟随我哋电台咧，多啲留意一下我哋嘅一啲推广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0: 你想讲咩？
1: 我想叫大家仲系要蚊。
0: 哦，我终于知道你讲咗咩？
1: 因为蚊啱未想讲蚊，其实咧就即系献爱心有咗方式吓。我哋滅蚊行動，聽日其實我哋啲黨員好多，亦都會去啲指定嘅一啲地點啦嚇，咁、幫扶社區或者係支持社區滅蚊啊，翻盤倒罐啊咁樣。另外仲有咧，除咗話即係話各大社區或者大家獻一種行動配合之外咧，屋企啊、屋前屋後仲係趁起啲講翻盤倒罐，將嘅積水清咗佢。因為咧就未到好凍嘅時候，啲蚊仲係活躍嘅，而且仲係會繼續去產卵，繼續咧會孵化 click clack， 明年春天埋下啲嘅更多嘅。蚊型的虫卵会衍生出来、所以呢就提示大家真的要撒一撒，还是老生常谈，趁起啲讲，不要忘记这个倒盆倒水。昨天我咪讲了一下嘅，即系屋企当中啊，翻咗工就话，你起床快，你将啲乜盆啊咩清咗水佢咁样。咁其实咧就系、冇俾佢滋生嘅地方啦。
0: 咁另外就係话防护自己都要好囉，即係譬如蚊窗啊、蚊帐啊、防蚊水啊、防蚊服啊，呢啲啊有专门防蚊服买㗎而家啊，咁都要做好，真係。
1: 即係蚊帐咁嘅样啊，
0: 咁又唔係，咁点解你咁我唔可以讲英文啊，即係唔好咁落后啊，而家嘅防蚊服呢就係佢又唔係嗰啲叫做速干啊嗰啲嗰防晒嘅，佢另外一种薄薄削削嘅，但又唔係蚊帐，点着啫。我有蚊帐嘅俾你，你着唔着？你真系
1: 防蚊啊！离
0: 晒谱。
1: 但系我
0: 同你讲嗱，我可以同你讲，蚊帐嘅嗰啲质地咧，只能够话佢将个空间围起上嚟嘅情况底下咧，系可以即系唔俾啲蚊入去咁样防。但系如果你啲肉贴住蚊帐嘅话，咬到你一个个窿。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有个朋友即系难瞓啊吓，跟住我话点解你啲蚊眼咁有规则噶？你明唔明我咩意思？
1: 明白。
0: 咬到个个窿。同出嚟，
1: 我系有，因为你突然间讲话防蚊服嘛，我就谂住系咪蚊帐咧咁样，第一个镜头画面出嚟，
0: 贴住唔可以。
1: 咁第二个画面就系我经历，我第二个弹出嚟就话蚊帐防蚊服，而家蚊帐嘅话系防唔到蚊噶喎咁样。咁然后你又话我拗啦咁样系嘛？但系咧就因为我经历过，逢系。点解大家要秋天当中灭咗蚊嘅咧？因为秋天当中过渡到春天嘅时候咧，
0: 春天啲蚊好恶死噶，
1: 又恶死又多，特别清明前后啊，哇！啲蚊真系
0: 好恐怖。
1: 即系点解我会有呢种经历咧？就话你啱先嗰个蚊帐嗰样嘢咧，有某年某一年以前农村好多蚊噶嘛，咁就。即係清明時節嘅時候，以前我哋鄉下即係話要翻鄉下啦，祭祖啊咁樣。咁你知道咧，成年都唔開間屋噶嘛，係咪啊？咁我入邊可能唔知幾多蚊都唔知。咁蚊香點埋啦？點知道又冇啊？會滅噶嘛？唔係咁多噶嘛？唔係而家啲蚊怕水咁。咁咧就同我嗰、那個唐大佬擠一家一張牀，兩個男人擠床，你知道咧一張。
0: 又唔可以黐埋一齊向邊邊下啊？
1: 已經周身唔做牆啦嘛，係咪啊？咁你又西景，我西埋一邊咁，你知道就係有蚊帳嘅。咁但係你兩邊一側嘅話，嗰啲手肯定
0: 搭咗個蚊帳度。
1: 蚊帳度，哇！第朝早頸背又係，手臂咯，特別啲手臂。即系嗨出去噶嘛？
0: 系咪咬得好有規律
1: 咧？一炸嘅，好似生葉蟻咁，成日就蚊窿嚟嘅。所以我第一時間彈出個畫面就係、是、唔懂蚊帳衫咁啊，唔係蚊帳衫啊，燕青老師嗰啲
0: 你都知道唔得係嘛？所以肯定冇可能咁樣做啦，商家嚇。所以咧就係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啦嚇。好咁啊嗱，總之係提醒一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萬一你真係被蚊叮咗之後，跟住咧就係、是、出現一啲發熱啊嗰啲特殊症狀，要即刻睇醫生，同其時要話俾你嘅醫生蚊聽。蚊叮虫咬事啊，呢个好重要啊！
1: 系，仲有啦，大家爱护自己，屋企人遇到呢个问题，亦提醒一下吓。好，翻嚟睇睇翻嚟。

0: 因为有桥而家。呢条桥叫咩桥呢？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啊，今日正式开通。喂，新鸭绿江大桥即係有旧桥㗎喇喂，係咪呀？
1: 你问我啊？
0: 係啊，
1: 唔知
0: 咁你知识面
1: 咁有新肯定有旧㗎啦。
0: 啊，你无事不知，
1: 我未去过。
0: 係啦，所以其实嗰边
1: 你当我系某包啊？无事不知啊，真系我真系
0: 其
1: 实
0: 应该系东北嗰边一定系知噶吓。
1: 咁啊，双方咧亦都喺今日咧共同举行咗一个嘅开通仪式吓。咁啊，我哋嘅领导吓，国务院总理李强咧亦都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面咧，亦都发表咗啦视频致辞嘅。
0: 系咪喺丹东嗰度咧吓？致辞中系表示咧喺双方共同努力之下咧，大桥顺利开通。唔單止將有力促進兩個經貿合作啦，亦將會進一步咧密切雙方人員嘅一個交往往來，拉近兩國人民之間嘅感情紐帶，必將會成為象徵中朝傳統友誼嘅新地標。希望雙方以大橋開通為契機咧，就持續優化口岸通關，提升互聯互通水平，挖掘邊境地區嘅合作潛力，不斷咁增進兩國人民嘅福祉。我要試一試延邊嘅冷麵啊！咁樣
1: 啊，延邊冷麵真係好，
0: 係咪靚咧？
1: 啊，延邊嘅泡菜，
0: 仲有朝鮮朝鮮蝦都好食噶。
1: 朝鮮嘅豬肉好食，其實東北嘅燉豬肉即係豬肉都好食。
0: 鐵鍋大，
1: 我哋呢邊真係，好啦，唔講食噶啦嚇。好，跟住第二個
0: 又係今日喎，
1: 又係今日啦。其實我哋預告過噶啦嚇，就係第140屆廣交會啊，今日開展咁啊，展期咧持續到11月4日。嗱咁今日啦，就係廣交會開展啦嚇。咁啊，啱啱係咧廣交會創辦70周年啦喎。咁啊，本屆廣交會展覽規模咧，哇，真係達到155萬平方米，分三期舉行，展期咧將會持續到11月4日。
0: 系嗱，今期嘅廣交會咧就緊扣新綠字發展嘅趨勢，吸引嚟自全球嘅客商洽談對接。咁大概有3.2万家嘅參展企業當中啦，專恩特新、單行冠軍等優質企業係指國內嘅嚇，超過1.1万嘅。咁64%嘅參展企業咧，應用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等等嘅新技術，展出嘅新產品同埋綠色產品咧，佔比分別達到23.2%同埋26%，係創歷史新高嘅。咁呢屆廣交會計劃咧舉辦超過700場，哇！700場啊，新品嘅首发活动，发布产品增长15%，一个月多喎吓，半个月多，
1: 亦都系一个近期大家非常之全球非常之关注嘅展会吓。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0: 期待啦，就超过半个月嘅广交会啦，尤其要抽交会啦吓，能够交出一份共赢嘅答卷。
1: 同埋咧，其实呢啲嘅展会咧，都会带动咧相关一啲第三产业嘅增长嘅，
0: 因为好多客
1: 人嚟到嘛，系咪？
0: 系啊，咁都系带住两个夹嚟噶嘛，啲外边嘅采购商。
1: 可能唔止带住两个夹啊，会带住啲货柜嘅份额嚟，两个货柜运翻去又可能。
0: 唔系咁
1: 嘅，唔系咁嘅咩？
0: 我问咗下相关参展嗰啲人咧，即系我身边有啲同学。朋友都系每年佢都会入摆摊嘅，其实系接订单，接订单现场嘅接订单，然后因为唔可能话有咁多现货俾佢噶嘛，接订单然后几时交货期，咁然后就发货柜，系发货柜车去，咁一般
1: 呢个喺现场啫，
0: 系咯，
1: 咁我话有啲商家咁啱嚟又去下我哋皮虎门啊、大浪啊。喂，我掃啲貨翻去，跟住一個貨櫃得唔得啊？
0: 哇，貨櫃，哎呀，我以為兩個夾嘅啫。
1: 因為你要知道，我哋有時我哋廠嘅庫存唔一定話人哋唔要噶，你明唔明？國內嘅庫存有可能喺國外好吃香噶嘛。即係如果我係外國友人嘅話，我肯定就係、係嘛，一齊咁整翻去啦，多啲貨櫃出去啦。係
0: 啊，你擔幾個貨櫃過嚟？
1: 唔使擔嘅貨櫃，我哋呢度大把嚇，你只要出去就得啦。
0: 再睇一個數據好嘛？
1: 好，
0: 呢個數據已經出咗嚟噶啦。咁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好像呢个数据咧，好转啦，即系按正常嚟讲我哋好惊通胀啊嘛，系咪？好惊 CPI 上啊，咁样 PPI 上啊靓仔啊，
1: 唔涨又好似唔得喎，系咪有少啲嘢吓？
0: 唔涨就系通缩啦嘛，即系成日你唔买嘢啊嘛，
1: 又唔掂当啦，
0: 你唔食嘢啦嘛，
1: 你唔掂当啦，
0: 你唔消费嘛，
1: 你唔掂当啦，好烦，继续讲。
0: 嗱，9月份琴日出嘅就 CPI 同 PPI 方面，交到功课，同比涨幅都喺度扩大。
1: 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还比上涨0.2%嘅，咁啊涨幅咧系比上个月回落大概系零点二个百分点左右。

0: 同比上漲0.9%，漲幅係比上個月擴大到0.1%。
1: 嗱，即係環比耷咗耷嚇，
0: 但係同比
1: 就
0: 上翻去，
1: 差唔多一個點啊。
0: 咁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價格嘅核心 CPI 啦，同比上漲1%之外啦，漲幅同上個月相同嘅。咁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 咧，環比上漲1.2%，漲幅係比上個月擴大到0.8%嚇，同比咧上漲5%啊，漲幅比上個月擴大到1.2%，好棒
1: 啊！做生意嘅就睇 PPI。我哋揾饭食嘅
0: 吓，就 CPI
1: 睇啲特点吓，我哋简单汇总一啲核心数据。咁啊 ，CPI 环比涨幅出现轻微回落，但系同比涨幅扩大。咁从环比睇啦，就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系回落咗0.2%。但系从同比睇咧，全国 CPI 上涨0.9%啊，咁而且系涨幅比上个月扩大咗0.1%。呢、這个我哋简单啲
0: CPI 啊
1: ，PPI 紧要吓。
0: 冇错啦 ，PPI 咧环比同呢个同比咧都涨幅都有扩大吓。嗱，从环比嚟睇，全国 PPI 上涨1.2%嘅，涨幅系比上个月扩大到0.8%吓。咁啊，睇翻今个月嘅 PPI 环比运行嘅主要特点系咩嘢？第一个，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住国内相关嘅行业咧价格系上涨嘅。第二个，部分能源同埋原材料行业供需咧呢个状态变化拉动咗呢个价格上涨。第三，人工智能啦吓，譬如啦一啲嘅人工智能啊、算电协啊等等吓，同等领域嘅一啲嘅行业加快发展，带动住部分嘅行业需求增加，所以价格不断上涨。
1: 嗱，从同比睇啦，全国嘅 PPI 上涨5.0%啊，涨幅亦都比上个月扩大1.2%。虽然有啲人话系咪因为油价升咗啊，有色大宗商品
0: 有咁嘅因素，但唔完全系咯。
1: 咁你即系今年先升啫嘛，佢哋系咪啊？嗰啲旧年方面系咪啊？我哋喺同比环比都升啊，咁啊。
0: 你睇下头先讲到三个因素，佢只系占其中之一个嘅入边嘅其中一支一个系嘛？
1: 而且油呢样嘢咧，我感覺到嚇，我哋中國唔知係有備而嚟啊，定係我哋真係有儲備嚇。咁你冇發現咧，就話升到百幾，但係我哋
0: 唔太受影響，幾穩。
1: 冇話突然間出喂冇油啊咁樣，或者雖然話咁貴咁多嘅咁樣，即係起碼係。是可控可聚的范围之内、
0: 我觉得几个原因的。第一个有可能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有关。
1: 用电占比。
0: 虽然我们现在不可以说全部去到很大的比率，但是现在纯电的已经慢慢上了。跟着现在很多是油电混合的嘛。你有贵有不电，我平时代步就充电咯。是吧、所以是不会说真的好像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影响那么大。
1: 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呢就这么多年我们煤是退的。即是说占比的用电量下啱先你讲的油亦都是占比逐渐是不达到很高很高的水位，即是一路都 是退水。
0: 即起码不会被国际油价查补着、
1: 因为我们现在多了叫做绿色低碳能源。其中比如说举个例子太阳能啦什么核能啦水电发力啦风。你知唔知風去到咩程度嚟噶？即係以前我哋冇諗話風電去到幾多，但係竟然間我哋16年嚟風電當中嘅一種發電量連續係16年全球第一。
0: 大家去西北你就見到啦，太多風力發電嘅一片一片。
1: 而且我發現咧，而家咧喺海嗰度咧，
0: 海又有海又
1: 喺海度嘅。
0: 我哋啱啱記得係年初嘅時間講嘅
1: 嚇。漂喺海度嘅，哇！咁你知一片海洋一望无际，嗰啲风冇嘢阻噶嘛，
0: 并且海风更加劲吓。嗱咁样样，我哋稍微休息阵，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一齐去认识下我哋国家风力发电究竟有几电吓。OK， 休息阵，翻嚟继续我哋嘅
1: 问题在线。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3: 休息一阵，民企在线继续翻嚟。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5: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

0: 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6: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4: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8: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6: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到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型啊，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欢迎收听我哋周四晚嘅民企在线。
3: 冇错，翻嚟嘅时候啦，嗱，同大家讲讲啦。咁近段时间大家都想上呢个我哋嘅祖国大好学生嘅秋景系有嘅吓。咁我18号嗰团咧就逼到爆到不得了啦。嗱，大家如果真系仲系想去西北啦，上秋景我哋胡杨林嘅话咧，而家今年最后咩一期11月18号，即系可以讲系胡杨林揸住佢个水尾啦吓。今年系最后咩一期噶啦吓，去睇嘅话咧，嗱记得啦，11月8号仲有一团吓。咁去南疆嘅话咧，我哋去罗布兰村寨啦、温宿大峡谷啦、白沙湖啦等等吓。咁同期时咧，就系、是、亦都可以去喀什古城啦，换上新疆嘅服装去旅拍啦。
2: 必须要
3: 去。好，咁今年仲有咩期咧？就可以跟住海峰老师去吓。咁所以想去嘅话咧，嗱，大家即刻拨打4-3241-4-3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燕青嚟了解。另外第二条线咧就系尼泊尔，尼泊尔咧就系双飞六日只需要5999蚊嘅啫。咁去咩嘢咧？睇博达哈大佛塔啦，睇我哋嘅猴庙等等吓，都系网红打卡点嚟嘅。咁11月16号咁亦都系海峰老师同行吓，所以跟住我哋电台主持人出游嘅话咧，唔赶路唔操心，唔使做攻略，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好，不过就是名额有限，布满即止，好像我今个团想逼都逼不埋吓。咁啊，即刻拨打4-3241-4-3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发送关键词燕青了解详情。另外仲有埃及云冲云这个云冲云南腾冲等等嘅旅游线路啊，火热招聘当中，都可以咨询下噶。
2: 云南腾冲简称云冲。
3: 好啦，讲翻主
2: 题。另外咧，其实咧，我哋广电张团
3: 新疆、南疆，
2: 即系元旦前啦，有我哋好多嘅啲线路安排啦。因为我今日查到就话喀勒斯好似落雪啦噃吓，前两个星期咧，喀勒斯冇错，跟住落嚟咧又见到就话咩嘅青海湖落咗第一场雪啦，咁样，即系成个西北。
3: 2006年的第一场雪系嘛？哎呀，
2: 鸡皮都起啊，其实。今年东北和内蒙不知道为
3: 什么
2: 秋景落叶了、
3: 落叶啫，落雪未呢？
2: 不落雪怎会落叶呢？
3: 不是先落叶再落雪的吗？先秋再冬的嘛、
2: 哦、
3: 是不是、啊真系你恰我某包啊！
2: 正常咧就都系整场雪啊，然后啦一融雪嘅时候，啲叶就全部黄晒，咁有落叶噶嘛，咁所以咧就大家揸紧时间，即系感受秋景啊！听讲今年嘅北疆特别系轮台呢个回阳林啦，因为树
3: 呢个南疆吓、
2: 南疆。

0: 香嘅，特别系树大嘅，佢会稍为黄得咧系厚啲咁多嘅，所以咧呢段时间啱唔啱就预咗刚刚好啦。
1: 嗯，好嗱，咁所以大家去报名啦吓，好咁跟住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嗱，头先讲个风力发电嘅话题，因为咧西北真系你见到无论我去青金线、西藏线，定话系新疆线，都系见到一片一片嘅嗰啲风车咧，同埋咧就次次喺我哋嘅公路当中咧，亦都好多运嗰啲，哇，好巨型噶，你一条风车线就系一个大卡车去运噶，
0: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啦。如果你行到近嘅时候咧，即系远嘅时候，你睇，
1: 你觉得好少，
0: 即系望到好远嘅时候，你觉得咦啊，嗰啲有一扎扎啲咁嘅棍仔系做咩嘢噶啦咁样啊，即系好似晒衫竹咁样系嘛？咁但系其实你行近嘅话，哇，你会即系我哋试过譬如武功山啊、Kilwan好多嗰啲山咧。我哋甚至咧去到嗰边西北，行到埋边边嘅时候，一支嘅风车就已经要一个人、两人揽先揽得埋，然后跟住落嚟，你要咁多成棵大树洞喺度咁样，
1: 可能比棵树仲要劲啦。你谂下，一个货车，即系我哋平时见，即系东莞都多货车啊，大拖车只能够换一根啫，即系一支嗰啲，佢三片噶嘛，每一片仔。
0: 嗰个叶
1: 啊，系啊，我觉得一个原因，第一个佢系又粗又阔，但系其实如果按佢嘅阔度嚟讲咧，可以整多一个嘅，但系点解唔得？系因为佢肯定重，所以你谂下我哋啲风几劲。三片一齐佢都可以吹得喐，因为咧其实之前我听嗰啲导游讲过吓，譬如新疆又好，西藏都好吓，佢大风起身，成列火车都可以吹冧啊，运货嘅火车啊，你记唔记得我好似之前讲过嘅，就系新疆有个风位咧，即系去嗰个叫做咩火焰山之前啊，有一个站口嗰个风位。哇！次次落去我都系企唔稳，
0: 即系嗰个垭口地方定咩？
1: 叫咩名字？嗰、那个叫有一时间唔记得，大家记得话俾我听吓。哇！你一落去，我真系如果唔去掹住啲嘢，我觉得行唔
0: 喐。我点解冇经历过呢个地方嘅？
1: 唔系，嗰系一个服务区嚟嘅，有可能你唔去呢个服务区落车去洗手间，你就感受唔到。但系咧，我哋就作为一个打卡点俾大家感受一下，喺正常时候。我哋点样被风吹到行喐？咁你话突然之间真系翻风嘅嗰下，你话几极啊？嗰啲
0: 如果打风仲紧要，
1: 咁咪就系翻风嗰下。
0: 咁啊，所以咧就你去到西北或者甚至新疆带嘅时候，你发觉咧就有两样嘢真系好多。一个就系啱先讲个风车啦，第二样嘢就系太阳能板，
1: 成个板
0: 一排啲板咁样。
1: 我前段时间上个月定前个月系嘛，去和田嗰度咧，我一落车跟住去嗰个于田县，跟住起码有十几廿公里，十几廿公里。两边全部都是那些板，全部冚唪唥都是那些板。
0: 所以为什么沙漠变绿洲呢？听说那些板一砌了的话，
1: 下边就可以养
0: 东西。很多时候它挡了很多阳光嘛。咁啊，即系绑阳光嘅时候，跟住落嚟，你咪知系塔里木盆地都已经系有水罐啦嘛，系咪啊？跟住落嚟做洗个，即系大家生活用水喺 Kilo， 有啲人喺度生活噶嘛，咁啊造成咗，因为遮阳光就系你边啲咩沙滩度咧，淹水，
1: 要有啲水
0: 吓，咁就会长草啦。
1: 但你唔好话，其实新疆嗰啲土几肥噶。
0: 咁然后长草之后就点咧？跟住咧就当地啲牧民咧就养羊。
1: 牛，但有便板喺度，
0: 牛养唔到嘅，牛养唔到，羊养到，因为牛可能会西南啲嘢嘛，牛就得啦，羊就得啦，绵羊仔嘛，好温顺噶嘛，系有噶，而家即系
1: 唔系我话好似觉得新疆真系养牛唔系咁多，一系养马，一系养羊，牛真系唔系咁多，养牛嘅，
0: 人哋牛都系毛牛嘅，点唔多咧？
1: 西藏多，新疆牛真系唔多，马同羊系最多嘅。有唔多同有系两回事，好唔好？
0: 总之啦，因为草又都有嘅，其实
1: 有
0: 啊。好啦，咁就讲翻即系嗰边
1: 已经
0: 铺满晒啦嘛。咁跟住咧，你会发现你而家咧有个新
1: 海洋都铺满晒，
0: 新嘅一个卖点就无论系东海、南海吓，哇！浮喺水面上嘅，好壮观嘅
1: 吓。嗱，睇翻我哋我国啊，风电装机规模连续16年系稳居世界第一。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去到几多啊？去到5326万千啊！到了八月底啦，我国嘅风电累计并网容量咧已经去到6.9272亿千啊！同比增长得几多？12%。 9.64%，即系喺已经咁高嘅基数底下，我哋再增长咁多，系嘛、
0: 嗯？
1: 目前咧，我国嘅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嘅风电机嘅呢个叫做机组嘅出口吓，规模亦都不断咁去

0: 持續攀
1: 升。即係除咗我哋自己用同埋裝機之外咧，輸出
0: 輸出俾人哋。
1: 咁、啊、到目前為止，我哋國家已經實現對全球六大洲啊。60个国家的机组是出口的，并且7家的整机商已经在海外建厂，或者正在推进建厂计划，进一步贴近了海外的项目市场。全球风能方面的理事会表示，去年全球装机达到165个吉瓦，这个是一个专用名词来的。
0: 人哋知道，
1: 系大家知道就得噶啦。吉瓦即系好多瓦
0: 嘅意思，知道就得啦。
1: 系咯，创造咗新嘅纪录。我真系唔知吉瓦。
0: 我知道。
1: 根据数据咧，喺2025年，中国喺全球风机产量同埋市场占有率，你知唔知去几多啊？
0: 70%，好犀利。
1: 即系话风电产品、风机产品市场嘅占有率，10台风机我哋占咗7台。啊！即系用风机产风能，
0: 嗯，可唔可以用呢个字眼去讲啊？绝对优势噶啦，差唔多。
1: 垄断优势。
0: 啊，绝对又过分啫，90%嘅时候绝对系嘛？系啦，好啦，都已经好好啦，70%全球啊。好，跟住再睇睇呢个
1: 有出口嘅，
0: 出口嘅吓。九月份，我国嘅货物贸易进出口咧，首次突破50,000亿元，增长咗27.5%啊！哇塞，
1: 睇啲数据好嘛？
0: 嗯，好。
1: 整体咧就海关嘅数据咧，前三季度咁，我哋国家嘅进出口去到系39.94万亿，同比再增长18.8%。咁其中出口23.2万亿，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增长22.3%。咁月度增速咧，已经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单单九月份就进出口方面去到5.16万亿，首次突破50,000亿，即系以前未试过嘅，增长几多啊？九月份27.5%，其中出口3.03万亿，进口2.13万亿，分别系增长嘅。出口方面29.6，进口增长24.6，
0: 即系都系好靓嘅数字吓，所以真系非常之强劲嘅一个态势吓。好咁啊，仲有咩都睇睇呢一个嘅信息啦，就系、需求有所恢复。九月份中国嘅仓储指数回升。仓储指数系
1: 明明咩意思啊？即系话入货咯。入翻啲货咯。即系清得好咁上下，
0: 你哋嗰啲货系咪？
1: 系要入货啊嘛！
0: 诶、跳过，
1: 唔系系进出口数据嚟噶，
0: 讲笑啫，
1: 唔系我啲货，
0: 你啲货同你啲货都息息相关嘅。
1: 系睇睇中国物流，
0: 我唔信你冇呢啲啊！嗱，真系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方面嘅数据吓，九月份嘅中国仓储指数。咁啊，指数系比八月份系有所回升。五国主要嘅分行指数升幅系1到6.8%之间，咁啊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咁啊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嘅态势，即系叫做补仓吓。
0: 冇错，嗱咁九月份咧，中国仓储指数咧系49.7%噶吓，咁啊比八月份咧回升咗大概1.2%。咁啊仓储行业咧可以讲运行有所恢复，从业务规模嚟睇下，业务量系明显回升嘅，咁啊设施利用率咧同步提高，从服务价格嚟睇咧，收费价格回升咗，需关系都有所改善。咁啊，从库存同周转上嚟睇啦吓，库存水平降幅收窄，周转口咧系有所改善。而从订单同预期上嚟睇咧，新订单回升到扩张区间，企业对后期嘅预期系非常之向好。
1: 如果唔向好嘅话，就唔会入仓啦。
0: 冇错。
1: 咁另外咧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表示，从后期嚟睇，即系往后睇，传统生产建设嘅旺季仍将延续，因为咧就金九银十，跟住有个双乜乜乜吓。咁另外設備更新啦，
0: 仲有兩個商乜乜啊，12和11都係噶。
1: 仲有我哋嘅元旦咧，係嘛？新年
0: 嗰、個係新年係明年噶啦。
1: 另外嗰個佢哋有一個咩嘅單咧，係嘛？都係要入倉，
0: 入倉。
1: 咁設備更新啦，消費品易購換新等等政策扶持繼續落地。咁重大工程同埋基礎設施建設咧係加快推進，所以疊加秋冬消費旺季嘅來臨，倉儲嘅業務需求係有望繼續改善，行業運行保持穩吹穩向好的態勢，
0: 穩吹穩向好，穩吹穩。
1: 你唔覺得呢兩個字係差唔多個樣嘅咩？
0: 差好遠好唔好？你快啲隻眼真係整下佢。好啦，咁啊嗱，咁啊今日咧好多一啲嘅利好嘅消息啦，咁亦都係即係講年，即、就、係、是、我哋年底
1: 年關差唔多嚟啦、
0: 無論數據好靚仔，同埋咧會有更多嘅一啲嘅活動啊，所以希望就係年底嘅時候數據更加正啦嚇、好嗱，最後尾咧，我覺得呢個消息亦都好正嘅嚇，特別咧就係、有善心嘅人，同埋系有咁谂法嘅人吓，呢个系咩嘢咧？嗱，2026年，我哋头先讲过啦，克服我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啊嘛，系咪？廿载。

0: 行温暖了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带给大家。东莞市慈善会第五届的慈善公益项目现在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了，在火药申报当中、申报当中、大家是不是有爱心呢？有没有大爱心、你有大爱心
1: 都有都有、
0: 大家是不是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展一番拳脚、
1: 大爱又献、小爱都献、
0: 不单止献爱心，他要做项目等大家一起献爱心。现在机会来了，今次的创投活动重磅推出了300万的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的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这个英雄帖，重点聚焦什么呢？嗱，譬如好像卫星哥服务慰劳服务，你以后需要的
1: 即康养是吗？
0: 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和救助帮困等等七大的民生领域、无论你是想为我们社区老人送去温暖关怀，定或是为我们的困难儿童点亮梦想，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大家在这里大展拳拳。有
1: 奖励的意思，给钱你去做这件事，
0: 有奖励和有扶持、今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过有名额的，不超过46个嘅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嘅呢个资助。
1: 我就系话咯，有钱奖嘛。
0: 资助嘅周期咧，呢、這个唔可以用个奖嚟去
1: 支持
0: 讲呢个事情，
1: 叫支持系
0: 鼓励我哋大家一齐去做呢个公益事业吓。呢个奖我觉得唔啱啊吓。资助咧周期系6个月嘅，咁而且咧我哋仲会特别鼓励大家咧自筹经费，咁啊等我哋嘅呢个爱心项目更多系人啊同埋。項目啊，同埋力量去做咯。自籌比例越高嘅話，評審啊更加快啦嚇。咁啊，申報嘅一個主體咧，必須係經民政部門登記註冊嘅社會組織啦。申報時間從家起一直到咧2026年嘅12月20日截止，唔好錯過啦嚇。點報名，大家可以關注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回覆關鍵詞公益創投嚇。公益大家都知啦，創作嘅創，投資嘅投，公益創投。咁啊，完整嘅活動介紹啊，申報流程都會發俾大家，所以大家快啲行動起身，慈善正青春，管一大爱呼唤你，等我哋携手用爱嚟测量管一慈善呢个品牌，为我哋嘅民生建设注入更加多嘅温暖新动力。
1: 咁姊妹，大家去下我哋啊市民服务中心嗰度睇睇啦，
0: 姊妹兄弟都可以去。
1: 另外仲有啦，又可以上我哋资东本嗰度啦，吓献下爱心啦，吓
0: 、好啦，
1: 嗰个展览，另外留意下呢啲项目吓、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去。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5: 4008000000。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惠塘高速的西向北，塘下立交附近的拥堵1.2公里，水乡大道北向南，新沙路到大胜路拥堵512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附近拥堵689米，新城大道的南向北，新城路到大学路拥堵673米，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胜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606米，塘下立交的南向东拥堵761米左右，东深路的北向西长马路附近拥堵854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云轮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

0: 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又跟大家见面了。
1: 对的啊，
0: 一晃呢就又到星期四了。哎呀妈，这时间过得可太快了，很快就要过年了啊。
1: 哎，
0: 就是
1: 各位过年快乐吧，新年。
0: 就是有没有准备开始准备筹备年货什么的？
1: 对联啊，鞭炮、啊。
0: 这我们是怎么咋的了？这是？好吧，到周四了啊，我们今天呢不仅不讲要提前准备的东西，我们还得讲一讲啊，就是化繁为简。朋友们，如果让你给生活啊精简掉一些东西，你会选择减掉什么？我们举例子啊，有人呢清理家里堆积很久从来不用的杂物，这个就是字面意义的断舍离嘛。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有人呢打算减少无意义的社交，
1: 哎，
0: 远离不断内耗的社交。也有人呢想要戒掉熬夜的这种啊刷短视频啊，反复焦虑胡思乱想的习惯呢。还有人选择戒掉这个过高的期待，没完没了的比较，不再勉强的迎合所有人。这些东西啊一直都在悄悄的消耗我们。
1: 是、啊、
0: 那么朋友，你最想减掉生活里的哪一样呢？欢迎您来分享您的故事吧。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呢，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
0: 哎，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吧。说这个跟过广电旅行团的朋友们都懂哈，和主持人呢一起出去玩，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啊，拍照还拍得好。11月为广大粉丝朋友们定了两条这个线路。第一条呢是追南疆胡杨啊，3飞8日游，一价全含6990啊，当地美食美景哈。那是11月8日，是今年最后一个团期了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啊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第二条呢是去尼泊尔啊，双飞6日起，吃药5999啊，这个呢是11月16日出发，当地美食美景啊。然后
0: 你这
1: 说到美食，
0: 中给我吃啥？你是气格呀，饿格还是饱格？来，你说一说，因为人家这个旅行团没有找你去带货，
1: 啊、给我
0: 你看你都气的都打嗝了，
1: 气饿了啊！反正当地美食美景吧，啊，报名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哈。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埃及、云南呢，大家都可以火热报名当中哈。再来看一下。说这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为您带来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全面启动当中，火热报名啊。这个您是否心怀大爱，渴望成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呢？现在机会来了，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元专项扶持金啊，面向全市的这个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那聚焦呢是慰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困帮困等啊7大民生领域。那无论你是想为社区老人送温暖呢，还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啊，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有的朋友说我个人能不能去申请呢？您听好了哈，本次资助计划呢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是150,000元的这个资助奖金哈。资助周期是6个月，而且呢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比较高，评审加分的这个自筹比例越高啊，是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啊必须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啊。昨天我说完这个之后呢，然后我这个微信就有很多朋友就像凑热闹开玩笑似的，哎，你这有300万我也去申报一个行不行，怎么着的。我说不行，这是非常正的一个事儿啊，非常正经的一个事儿，你得是有这个社会组织的，这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啊。从申报时间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0月20日截止，千万不要错过。这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慈善事业哈。那具体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哎，就可以收到这个完整的链接了哈。
0: 好的好的。
1: 还有呢，这个慈善会啊成立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呢，就在10月8日啊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这20年来咱们东莞市慈善会的一系列的这个善举义举啊，都是通过一张张照片呢，哎，留存下来啊，形成一幅幅故事。

0: 就是哈，
1: 嗯，
0: 那这个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是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像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啊，20周年主题宣传片呢、啊、慈善音乐会啊，都会陆续推出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东莞电台来关注啊接下来的活动。
1: 嗯，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来了解关注一下哈。
0: 嗯，
1: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如果是想让你减掉生活里的某样东西啊，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物品，有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一种状态，
0: 哎
1: 啊，一种习惯，
0: 嗯，
1: 一种你觉得、
0: 人事物，
1: 对、
0: 啊，
1: 都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同步直播啊，大家呢可以手机里下载抖音的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进来呢一起互动起来。
1: 嗯嗯，你说减掉的这个东西呢，一定是你不喜欢的
0: 负担
1: 啊、哦，对，然后呢受到困扰的，
0: 对
1: 啊，一直比较纠结的一件事儿
0: 了
1: 啊。你是我们今天想的是说啊，大家呢愿意，但是不一定真的能实现啊。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是诸多无奈，
0: 有的时候你就比如说你像扔个东西倒好，
1: 对
0: 好简单，比如说我这个这
1: 东西旧了、坏了
0: 不喜欢了、或者剪掉，但是呢有的时候那是到情感上的东西呢，
1: 对
0: 啊，你还真没法剪。你比如说、现在有没有受到这个父母困扰
1: 哦
0: 啊，咱不说这个孩子是个畜生吧、只能说哎呦，我这父母给我压力太大了，我想把这份亲情啊、
1: 就是那种亲情绑架是吧、
0: 哎、对，我想远离、
1: 哦、
0: 啊，我只是尽我的义务赡养而已，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天天这个寻死觅活的啊，以死相逼、让我做点什么、爸爸呢天天就是这个横眉冷目的啊，天天揍我，让我干点什么啊，这现在是个别的
1: 不太好的家庭环境，
0: 你说让他去剪断这个亲情，他想不想？他一定想，但是他能不能做他根本做不到，
1: 是只能忍着，
0: 哎，只能忍着。但今天我就可以把这聊一聊。有的朋友可能说因为一段婚姻的存续，
1: 哎
0: 他还觉得很累，哎，
1: 你讲的都是好大的事件啊，你这么一开头，别人想哦，我只是想减掉体重，
0: 那你这样，现在你想想
1: 之下，我还是先退一下。
0: 你尽量想想怎么离婚的事，先别想体重。
1: 那你从你做起吧。
0: 我这咱说的做了多少次了再说。
1: 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无奈的。我们也其实能够解决的问题很少。
0: 是。
1: 说那句话嘛，谁家的锅底都是黑的，讲的这就是这件事儿。每天出门呢都是体面人啊，但是呢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0: 这个跟经济还没啥关系。你说你有钱没钱嘛，再有钱的人我看他有的困扰，他该就不是说经济上的困扰，他也情感上的一些东西、
1: 他也有别的烦恼，
0: 哎，也烦恼啊、哎，可能咱想象不到。
1: 所以我们以前就跟大家讲过嘛、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快乐的人。
0: 是，
1: 哎，你知道我前两天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一个话题哦，他就是说，就此刻你刷到的一瞬间，你马上想一想，在你此就是目前为止的人生阶段当中，你能想到一瞬间最幸福的一个画面，你现在马上打出来，就你不要深思熟虑的去想这件事儿。啊！我现在问你的一瞬间，你马上给出一个瞬间来，
0: 想象不到。
1: 哎呀，那一个瞬间都没有吗？
0: 就是这个一瞬间，现在、就是你人你分啊，就是你在全神贯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经历过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让他一瞬间去想一个所谓幸福的，他想象不到的。他问那个就是你刷抖音也好，刷这个咱们说小红书也好，
1: 对，
0: 你刷这个时候你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呢？夜深人静，
1: 就是对，都大概、
0: 哎、相对呀、你是平静的，
1: 是的，是的，
0: 哎，然后你整个这个脑袋不是那么特别亢奋的时候，
1: 对，
0: 你说让你想，你能一下能想到，
1: 我能想到，
0: 对，今天你要说，哎，咱们正在这个聊天呢，或者在思考一件什么事儿，就是努力的做一件什么事儿，你说，哎，马上你给我想想这事儿、其实一大部分人想不到。
1: 我当时哦，就是他说的这个环境正好也是大半夜啊、我刷到这个之后，我突然间的一瞬间在脑海当中出现的画面，竟然是我那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住的那个房子还是那种冬天还漏风的那种房子、然后也没有什么客厅啊这种所谓的东西，然后也没有餐桌，就是在那个一个那个就是一个 就我爸我妈我们三个做的还是马扎。

0: 就是卖那种卤味儿嘛，就是家里面不开灶的就随便买一点就这么吃。然后呢他们两个都在讲他们各自今天工作当中的那些事儿，就是然后就说着嘛，一会儿呢就是有点气氛，一会儿呢又哈哈大笑。我呢其实就是不就吃两口就在那玩儿啊，就是也听不懂，但也听了就似懂非懂那个年龄吧。我玩的是什么呢？是我爸起开的啤酒瓶子的瓶盖。
1: 他们家人但凡有点正事儿，咱说住这个破屋漏风，然后家屋里面像样家具都没有，孩子搁那边流
0: 这
1: 流的大鼻涕杆都没动
0: 的，还在地上玩啤酒瓶子盖儿。
1: 对，这脸动通红，完流大鼻涕玩啤酒瓶盖。
0: 对，
1: 然后这个夫妻俩呢跟那个吃大鱼大肉，
0: 然后再骂领导骂同事。
1: 对，要么过去有句话说的挺好，叫自古穷人多懒汉。
0: 哦，
1: 你
0: 这个你是攻击了我一家人，我觉得倒也是大可不必吧。
1: 主要这是说这个杨希刚才说最幸福的时刻，
0: 对，
1: 当时他这个年幼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在一个这个四面漏风的一个环境里边，
0: 没有四面，
1: 家里还大冬天呢，然后那个家里也没什么像样家具，他在那玩酒瓶盖，他爸他妈吃这个喝的精品啤酒啊，吃着凉菜大鱼大肉啊，说这个时候呢，门突然家自牛家开了，从外边是被推开了，
0: 这
1: 只见得呀，在这个茫茫的月光之下，一对中年夫妇啊，女的那是珠光宝气颇有气质，男的那是温文尔雅，穿西服扎领带，手上还戴大金戒指，
0: 这谁呀？
1: 腰里别大哥大。然后进屋之后说了一句，老杨，五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0: 这是
1: 五年前我和我妻子生完孩子，由于被仇家所追，把孩子寄养在你们家五年了，我成为亿万户了，我赚了一亿块钱，我要把我的孩子接回去啊！这杨希当然你五岁眼睛呱嘣儿一下亮了啊！我的爸爸妈妈赚了一亿，要把我接走了，
0: 不是转头爸爸。我想到了一个爆款的视频号标题，然后中间配的那个音频就是你刚才这一段，然后这个标题叫被短剧毁掉的一代。这爆款，别人看到这个标题就标题党嘛，都要点进来看，哦，我看看哪里有问题了。然后就是因为脑子里面想到都是这些短剧情节。
1: 其实你看这短剧，我想你是，我就不知道是短剧抄我的还是我抄短剧的。我小时候就是梦想这么一刻，
0: 我从来没想过。
1: 你没想过？没想过就是哪一天，就是首富啊、富翁啊，哗到你家去了。
0: 我没有，我想的是都是看的电视剧，就当时的那种电视剧都是，就类似啊，就是它是一个流落民间的这么一个公主啊
1: 啊、
0: 或者权贵
1: 啊、那不可能不可能。
0: 然后我是幻想的其实都是受电视剧的影响，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就是那个流落
1: 不是，你是处于被主动抛弃的公主。
0: 那也是公主啊，那就行呗，
1: 不会想找你的，
0: 就是大小姐啊这么那种的。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刷抖音的时候，这当然现在没有人玩那个梗了，就是有人拍段子嘛，就是你从车上下来好几个人说，大小姐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少爷都等你，我都很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都在这一幕，我都已经你知道很熟悉了，我就在一直在等到今天。
1: 哎，你说到这个，现在抖音这些狗血剧啊，就是这些狗血短视频呢，其实最早是哪儿呢？我有印象当中啊，是那个像什么新加坡呀，他们就是
0: 对对对，八点档啊，
1: 印尼他们拍这些
0: 对
1: 这个八点档的这些
0: 狗血嘛，
1: 狗血啊。又是什么公主被管家抱错了，然后她变成了
0: 就是反转，不停的反转，然后呢、就是、
1: 婆婆对她也不好，
0: 对对对、不是，她是把这个不好，不是不好，是极致，
1: 对，
0: 都做到极致。
1: 而且她这个让你感觉到这炸裂在哪儿呢？开始吧，比如说婆婆、老公和她，只是他们三个人，然后呢只是另一个人，比如说只是一个管家可能针对她，或者她公司经理针对她，好了， 这三集把这事拍完之后，你说那没坏人了吧？
0: 嗯
1: 啊，经理也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仇家也没有了哈。
0: 嗯，
1: 变成他婆婆是个恶人了。
0: 嗯，
1: 然后他婆婆开始作恶，嘣嘣嘣演。然后这三集把他婆婆解决掉之后呢，你说好了吧？这人终于苦尽开来了吧？
0: 对、嗯，
1: 变成他丈夫是个恶人了。
0: 啊，就
1: 是没有逻辑的不断变化。后来这个。

0: 个剧，你知道朋友们，我又在哪儿看到了？
1: 啊，
0: 在一个我的老家西夏巴拉村拍的一个大型的系列剧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一年出一季那种啊。这个反映这个我们这个西夏巴拉村民的故事。
1: 嗯，
0: 就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到我恶心在哪儿？
1: 嗯。
0: 他剧里边就表现农村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村民的故事啊，
1: 嗯、
0: 每个村民必须得离一遍婚
1: 啊、
0: 哦，哎，然后因为你剧集不够嘛，
1: 嗯，
0: 你结婚的要离婚，离婚的要重新接、
1: 嗯、
0: 啊，然后每个村民必须要得遍病，
1: 嗯
0: 啊，就是都得是大病，大病还得好，小病还得那什么，
1: 嗯、
0: 哦，每个村民必须要干个仗，
1: 是，
0: 哎，就都干完了啊，但是一季六十集啊，一拍几十季，那怎么办呢？好了，从头来，
1: 嗯，
0: 从头
1: 来一遍。
0: 岁数大的你还离没离婚呢、
1: 嗯？
0: 对，岁数大还没离婚呢，那赶紧离啊、
1: 嗯！
0: 有没有年轻的啊、再结婚的也有，那这是再离再结。哎呦我天哪！我说那我们农村怎么了呢？这是、
1: 嗯，
0: 我们农村只是穷，它不是代表蠢呢。
1: 嗯嗯嗯 嗯, 嗯，好吧。然后咱们有朋友说，麻烦请问一下，这个背景音乐是什么曲子呢？这样你给我买个苹果手机，我告诉你。
0: 你疯了！你是真疯！你该玩你的破酒瓶盖了，姐你呀、啊！
1: 开玩笑，这个、
0: 人穷不仅是志短呐、啊，人穷胆子你也挺大呀，你呀、啊！
1: 哎呀，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是认真的，我看你的眼神当中透露出恶狠狠的眼光。你要给我买个手机，我才告诉你。
1: 我是这样的，我是一种民间智慧，叫有枣没枣打一竿再说。
0: 万一买了，
1: 那我就收着呀、啊，谢谢了呗。来来来，
0: 你买俩手机吧。嗯，
1: 我们听一下啊，这个曲子呢叫做《鄂伦春小调》。
0: 哎，
1: 啊，鄂就是那个鄂尔多斯的鄂啊，
0: 对，
1: 鄂伦春小是个小调，
0: 对
1: 啊，是个小调，
0: 那也是首歌。
1: 你去搜一下吧，好吧，
0: 对，
1: 也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哈。那
0: 西安另一片大森林，
1: 嗯，对对对，
0: 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1: 他乱编的啊，
0: 是有这么首歌
1: 哦。对，那你词儿唱的也对吗？
0: 词儿唱的也对
1: 啊，那么牛啊！啊，好，我们有朋友把那个字已经打在评论区上了，您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啊。
0: 哎，
1: 你是春不分，
0: 春
1: 打拼音打
0: 边啊，他是春天的春。
1: 嗯、对呀、
0: 啊，
1: 春天的春呢啊。好吧，来，咱们朋友们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咱们呢、
0: 嗯、
1: 有什么想要减掉的啊，是衣食住行方面，还是为人处事方面，还是困扰你目前的一个困境或者烦恼，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
0: 没错哈、
1: 记得我们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起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4到32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4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他搁那儿这搁这搁嘚啵嘚啵搁那说啥呢？是不是偷摸骂我呢？骂人呢？搁那人
1: 就是不想让你听到他说什么呀？那一些碎碎念啊，
0: 那是对呀，就是碎碎骂人那个人。
1: 不，那是你会做的事情，不要以己度人。
0: 你怎么？
1: 别人没有那么多想要攻击别人的话
0: 啊？
1: 对，只有你。
0: 我骂别人的话被录进去了，难道？
1: 这首歌应该你拿手曲目吧？
0: 还行。
1: 嗯，
0: 当年呢，哥们呢不才。也是黑龙江省泰来县首届模仿刘德华音乐大奖赛幼儿组三等奖得手、
1: 哎、说真的，你模仿刘德华唱歌是练过还是随便就信手拈来那种？
0: 也不能叫信手拈来，
1: 也真的是练过。
0: 也不是练，谁练这玩意儿干啥？就是你
1: 好多人，
0: 你的声线比跟他比较靠近而已。
1: 嗯，
0: 对，就是相对，因为他当时咱学的不像，有些有学的像。
1: 对，有很多学的像。
0: 我们只是那个凹假装学的，
1: 还可以啊。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过了。
0: 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啊，你会我流泪怎能让那人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哎，他是啊哈还是啊哈
0: 啊哈？
1: 你确定吗？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原版，
0: 我就是我练肯定练啊哈嘛，因为很有意思嘛，对吧？
1: 有意思点
0: 啊哈，
1: 那你再试一下啊哈呢？
0: 啊哈，你要不然啊哈，很俏皮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好像很轻浮
0: 啊哈，让我一夜不
1: 能。就龙六，你也是有点夸张吧？咱说是硬捧啊，
0: 龙六
1: 他说。哎呀，真挺像，我头皮都发麻了。
0: 可能是你高血压发了六啊，快抓紧去降压呀！
1: 是有点像，咱说也不至于到头皮发麻的程度吧？
0: 他可能坐时间长了，脚麻了。
1: 就是你外出啊，就万一某一天在外面，就是有人
0: 叫刘德华，
1: 不是有人这么跟你说的话，你千万也不要信以为真哦。
0: 哦，那说真话的，我一般都是虚心接受、啊。
1: 就他们可能是在讽刺你。
0: 不，我相信这个世间的人是善良。哎，咱说天下无谎言嘛。
1: 哎，来吧，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如果让你可以选择的话，你想要减掉生活当中的哪样？不一定是东西啊，不一定是物品，就是它是方方面面肯定是困扰你的，你不想要的。但是目前为什么没有减掉？可能是各有各的无奈，有些东西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讲一讲这件事儿啊。
0: 是的，
1: 欢迎各位朋友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1: 来吧，就是如果让你来分享的话，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最想要减掉什么？去掉什么？
0: 我这都减无可减了，感觉。
1: 那不是一身轻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
1: 你的状态非常之好啊。
0: 那比乞丐强到哪儿去呢？现在，
1: 那丐帮也很华丽。

0: 你说一说吧。
1: 剪掉的，要是这剪掉的话呀，我想剪掉什么呢？那剪掉身边这帮愚蠢且又能发号施令的人。对，就发号施令的蠢人，我想剪掉他们。
0: 好吧。
1: 对。
0: 那就是可能你在他们眼中也是一样的呀，
1: 就互为剪掉对方吗？
0: 互相是对方的眼中钉，
1: 哎，肉中刺，
0: 对，都想把它拔除掉。
1: 哎，对，
0: 行，这个就不展开了吧，反正也是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
1: 也可以展开讲
0: 啊。那你展开呀，倒是。
1: 对，就是现在你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啊，他现在在公司做这个做的挺好的啊，就当上这个管理层的。所以我其实想剪掉他，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眼中他就比较愚蠢啊，还能发号施令这种。
0: 就是你觉得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
1: 路苦。我不怕他苦，我真的我从来不怕兄弟苦，兄弟越吃苦我越开心。但是我真就是怕他开路虎。
0: 就是那就不是兄弟嘛，那可能就是你
1: 俩。那你没办法，现在你这兄弟情也得维持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他天天还能请我吃个饭什么的呢，
0: 挺好的。来啊，有朋友提到这一点啊，特别的具体。字虽然短啊，但是呢，对，很具体。他说呢，我希望能减掉昂贵的彩礼。
1: 现在彩礼还那么贵吗？大家可以聊聊。
0: 彩礼这件事不能用现在，这得看你找的那个家人。
1: 对呀，我
0: 他们是怎么定的？
1: 我为啥说到现在呢？因为现在这个自多少年前呢，这全国就在对这个彩礼这事儿啊，从民间力量嘛，就是大家这玩意儿没法立法，也没法立规矩，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就从民间力量就呼吁大家啊，说这个减少彩礼呀，这文明结婚呢。因为我好长时间不结婚了，朋友们，
0: 哪有这么说法？
1: 当今这个彩礼还有就天价彩礼的吗？
0: 我记得好像就是在前两年，我还刷到一篇那个官微的公众号呢。他那篇文章讲的就是天价彩礼，就是他肯定是觉得这样不是很好吧？
1: 提倡
0: 嘛，对，就是提倡大家呢不要整这些事儿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官微也这么说的，用这么直白的词。天，我真你们别整事儿啊！整事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这事儿就办不成，知道不？
0: 不是不是，我转述这是说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具体的记不清楚了。人家那么长的一篇文章呢，是不是？反正这观点就是这个观点啊。然后有朋友就说到这个，他没有说天价彩礼，他说的是昂贵，但这个贵呢要看对谁。你比如说对他来说，那就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彩礼它就是这样的，这个呢是个习俗。你说是习俗好吧坏吧，我觉得它其实没什么好坏，你看怎么应用啊。昂贵的彩礼是对谁来说？是对你来说，
0: 对你们家。
1: 对你们家来说，那就是你可能你在结婚的时候啊，或者这个处对象的时候啊，恋爱的时候，你没跟对方就聊清楚这事儿。你其实完全可以选择说我不跟他处对象。
0: 哎，那也不能那么绝对，但我觉得这个事儿有没有的商量。
1: 彩礼都是拿捏的，你记住啊，彩礼都是拿捏的。有的地方啊，咱不是说开地图炮啊，
0: 那你也别说哪个地方。
1: 他确实啊，就是咱不说哪个地方，他确实有的地方
0: 存在
1: 那个习俗是很恶劣的。他这个彩礼呢，就像那个比价似的，人我家姑娘，他家姑娘今年这个结婚彩礼是28万8，但我就不能低了这个数，我家姑娘我也不能低了这个数，他俩就是啊互相攀比一样哈。
0: 对，
1: 但是彩礼这东西呢，我就想说呢，作为一个男人来讲，他是应该有一个叫怎么说呢，叫主动权的。我不是说我不给这份彩礼啊，这是毕竟是个习俗，但是我按照我自己能力给。但我当我给不起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还要结这个婚？因为他想传宗接这个代。
0: 对，
1: 他为了不是爱情，他为了是说未来结婚之后他生个崽儿啊，能够跟这个其他村里人的家里人的跟这个社会有交代，有交代哈。他就掐着鼻子把这婚结了。你说有什么多深的感情没有？一旦因为钱这个事儿，俩人出了一些这个心理的嫌隙呀，说明这俩人情感就是还没结婚呢，情感就是不稳定啊，都是那个脑袋一懵啊，一拍即合，到岁数就要结婚，好像该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啊。有的地方真就是我过了20我就要结这个婚，法律这边一允许马上结婚啊，找个什么我都结，只要找个人就行。所以说那这个彩礼就没得商量。但你看很多发达地区他的彩礼呢其实就很合理，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 就是能够合理的

0: 啊，然后理性的啊、
1: 嗯、
0: 去看待这
1: 个问题，
0: 然后也不是说他没有攀比了，就啊没有说那些这个对于面子上的需求。
1: 哎，你有没有听过，就是你比如说啊，对于某一些地方的这个贵价的这种彩礼，你刚刚说的是一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我曾经也看过一条啊，就是人家当地人出来就是叫屈的啊，一个呢是。他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地会声名在外。
0: 嗯、
1: 他自己是本地人，他没、
0: 哎，
1: 或者说是现在的一辈年轻人啊，
0: 对
1: 他觉得很委屈。
0: 因为
1: 啊，你先听我讲完、啊，这是第一啊，就是他周围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样的现象了啊，这是第二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我是要了一个比较高的彩礼、
0: 嗯、
1: 但这个彩礼不是我就是说我长辈把它拿了然后我存起来，而是全部返给这个小两口的，他是希望就是自己的女儿有一个好的生活保障。
0: 你说这些都不在这个贵价彩礼天价彩礼之列了、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很多就比如说本地年轻人说、
1: 嗯、
0: 哎，你看我们这边有，但是你看看他，
1: 嗯，
0: 你看他的户口本啊，
1: 嗯，
0: 他是市里的还是村里的？他今天他要说他是他那个村子里边，他说我这没有，那好了，你们这个风俗就取消掉了。
1: 嗯，
0: 你要说哎，我是城市户口没有，我跟你说哪个城市现在都不是农耕社会了，
1: 嗯
0: 啊，都是开放发达的，就再穷的这个城市啊，再穷的省份呢，他城市他的思想面貌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其实说这些东西都是个别农村，你比如说结婚那些恶意的那些闹伴娘，
1: 嗯，
0: 闹伴郎，
1: 对，
0: 他不是一个城市，他是都是在村里边，
1: 个别的、
0: 哎，个别在村里边的，
1: 嗯、
0: 就有这个习俗。彩礼也是，还有之后你说那个能把这个钱补回来的，
1: 对，
0: 如果说我把这份钱交给老丈母娘啊，就是所谓的彩礼嘛，然后这个老丈母娘又返给我们小两口家人过日子，
1: 对，
0: 人家也不会抱怨这事儿的
1: 啊、
0: 抱怨的都是因为说我这钱出去了，这个老丈母娘把这钱接了回来之后了，转手给他哥或给他弟盖新房去了，
1: 哎呀
0: 啊，就给他弟娶媳妇去了，
1: 太恶劣了、
0: 啊、
1: 太恶劣。然后有朋友说啊，感觉有的地方感觉好像就是越落后彩礼反而就要的越高，
0: 因为他穷啊，
1: 嗯，然后经济发达地区的彩礼反而就没有那么恐怖了、
0: 嗯、
1: 对，反正这个彩礼的话呢，嗯，确实你比如说对方这个男方啊、嗯，就如果有这个条件，咱说做起来两家人你们就去谈去吧，那最我觉得最无奈就是那种，你这不就是父母的事儿吗？
0: 是，
1: 那父母拿不出来，你说你这，哎呀，这真是太可怜了。
0: 他拿不出来吧、
1: 嗯？
0: 然后这个，他也就是现在，你说人要说恋个爱呀、啊，结个婚呢、啊，
1: 嗯，
0: 成
1: 本太高
0: 太高了。你大部分都是靠啥？都是靠那个介绍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就比如说农村地区欠发达的这个乡村呢、啊，他你想一个男的或者一个女的想出去说，我认识个异性，然后我能。
1: 嗯，
0: 接触能恋爱能发展到最后结婚，这个可能性都不大，
1: 嗯，
0: 哎，不能说不大吧，但是就是很麻烦，
1: 嗯，
0: 他没有什么来得快呢，就是哎，我就是回去相个亲，
1: 对，
0: 你家啥条件我家啥条件，
1: 就是大家互相把这个条件摆一摆，
0: 哎，就是
1: 合适
0: 谈三个月、五个月、一年半载就结婚，
1: 嗯
0: 啊，他这就来得比较快、
1: 啊、有朋友说了，我们那儿彩礼要三四十万呢，你说彩礼是个均价吗？就是说大家
0: 还只对你要三四十万呢，
1: 是跟你家要三四十万，还是说大家约定俗成，大差不差都是这个价？
0: 别人的都是两三万，一到你那儿，哎，这个
1: 需要
0: 四十万。
1: 但我感觉三四十万真的好夸张哦，真的太高了。
0: 普通人家是一条命没了，就是
1: 这个有的人一辈子也赚不到三十万啊，是不是
0: 啊？一辈子要哎对。那个一辈子你要赚不到三十万，这个婚呐、啊，咱说不结也罢了。
1: 嗯，
0: 你一辈子漫长，但我就说一辈子赚三十万，
1: 一辈子这怎么说？
0: 我就算你一年赚三万，
1: 嗯，
0: 不吃不喝能攒三万，啊，
1: 那
0: 比如说攒不攒？对，十年你不就三十万了吗？
1: 哦，这样子啊，哦，
0: 一个月才3000块钱，你还赚不到？
1: 哦，那我刚才那意思就是，
0: 我吃低保现在一个月都2000多、
1: 啊，十年都不一定能赚到三十万呢。对不对？我就这个意思啊。完，他说呢，哎呀，我听了之后啊，觉得还是单身好，没有这么多的烦恼。
0: 杰哥，你的问题不是他们，你还没到要彩礼那步呢，你知道吗？
1: 嗯，
0: 你首先得要管你要彩礼的人。
1: 这个结婚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啊，但是呢，他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0: 哎，
1: 就那也许你遇到的这一家这个人，你俩就是一见钟情，然后两边家庭都很好。我说的好不是说经济条件啊，就是普通人嘛。然后呢，哎，咱们就是好。

0: 我说好商量，
1: 嗯，
0: 也有这样的很多呢啊、
1: 哎。
0: 然后呢，有朋友说呢，这个我姑表妹彩礼被拿去自建房了。
1: 你姑的表妹，
0: 嗯
1: 啊，你姑表妹啊，就她也是一个表妹啊。
0: 表妹想退婚，自己呢拿不出彩礼钱，啊，最后就因为这样也结婚了，
1: 嗯
0: 啊，但现在有儿子了，婆家呢就是什么？
1: 在西安
0: 哦，就买了两套房了
1: 啊，那不挺好吗？婆家挺有钱的。
0: 妈呀！
1: 就是说啥呢？
0: 嗯，
1: 他想退婚，
0: 嗯，
1: 退不了，因为钱花了，
0: 嗯，
1: 啊，你说这也是个悲剧，
0: 对
1: 啊，就是还才恋爱呢，不有个订婚吗、
0: 嗯？
1: 订婚人把这个几十万彩礼拿过来了，然后到这个他爸妈手上马上给花了，那订婚和结婚中间不有个时间的吗？
0: 嗯，
1: 俩人。感情破裂了，想、
0: 嗯、他这个婆家是一点儿也没把这个姑娘当人呢，
1: 是吗？
0: 就是你这个事儿还没有，嗯，没有个眉目就把钱花了。
1: 有句话说的嘛，就是说你要这么贵的彩礼，是说卖女儿？
0: 就是说
1: 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我不是卖女儿，是个风俗。其实我跟你说，实际的操作当中，你别看他嘴上咋说，他实际行动上他就在卖女儿、
0: 嗯。
1: 你说有多少这个婆家呀、啊？就是那些。不能说农村怎么样吧，也不能说城市怎么样嘛，但确实就有很多人那种老思想、
0: 嗯、
1: 传统封建的老思想，这个女儿接触就跟卖女儿一样一样的。
0: 嗯嗯，对、有朋友就刚才问那位朋友说，是不是他们那边的、嗯、是他个别现象，还是40万是一个均价？他说是个均价哈、
1: 嗯。
0: 然后呢，嗯，对，是娘家把钱拿去自建房了。对，这个娘家啊。嗯，哎，真是，你说说，所以说结婚本身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压力已经很大了。
1: 对，
0: 再添上这种彩礼的压力，
1: 那人家有选择喽，那我不结这婚喽。
0: 对，所以说大家去看一看结婚率。
1: 嗯、
0: 那你说年轻人他为什么现在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一想到这件事，一个头两个大，哎，算了，我还是过好自己，比啥都强。
1: 哎，但你这真是、我感觉这是城市发展进程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啊，你看这种事情在城市当中发生的一定非常少，一定非常少、嗯、
0: 对，比例来说的话、
1: 比例非常少。然后呢，我感觉呀，越往北方，
0: 嗯，
1: 这种事情越少、我们家已经是最北边了，
0: 北方还要少啊。
1: 对，我们家彩礼很少，就我们家那边没有说高彩礼，说能把谁要
0: 了，是要垮了。
1: 偶尔个别一个两个的啊，咱说那种这个心存不善的，说我想要个80万、100万、2000万啥的，
0: 对
1: 啊，这种那你可能有，但是他不会，他不是风俗习惯。
0: 嗯，
1: 因为你看看我为啥说北方越来越少呢？因为北方呢，比如说像我们家那边比较偏游牧比较多了，
0: 嗯，
1: 然后呢人这个社会的这个构成呢，因为中间出现过几次比如说闯关东啊，这个大量的这个人流迁徙啊，他这个有些传统文化他保存的没那么好。你比如我老家，我家里没祠堂，就没有祠堂这件事儿。哎，你知道吧，就没有什么祭祖啊祠堂这件事儿哈。
0: 嗯，
1: 就说明我们家的整个，你好就好在没那么多的规矩，坏就坏在没那么多的规矩。
0: 是，
1: 你比如说像咱们在广东，你能见到很多祠堂，
0: 有
1: 上溯能这个几十代都可以，十代十几代都可以。那好了，很多老规矩它就留下来了。
0: 嗯，反正这也是一种传统吧，
1: 也是传统。
0: 嗯，然后有朋友说，年初我表弟结婚的时候给了女方12万的彩礼，女方呢又带回来了8万。
1: 嗯，
0: 就这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这个
1: 有来有往。
0: 彩礼拿了好像是给他们来过日子的。
1: 对。
0: 然后或者说两边呢是有一个平衡，他、就不属于真的跟你认真的要这个彩礼钱的那种。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呢，就补充刚才啊妹妹的那个。他和妹妹打工挣的钱也全部都给家里了，还有一个弟弟。
1: 嗯，
0: 姑父和姑姑身体不太好，挣不了什么钱啊、也得看家庭条件嘛。
1: 啊，就是那个他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两个女儿呢，这个赚钱给家里，然后家里把这个钱攒的钱给那个儿子花嘛。
0: 嗯，是。有朋友说广东的彩礼是最少的吧？
1: 广东彩礼是应该是能。我感觉广东是讲道理的，
0: 嗯
1: 啊，彩礼它是讲道理的。你比如说潮汕地区，
0: 嗯，
1: 因为潮汕地区可能咱们说，潮汕的朋友头脑比较好啊，做生意比较多啊，
0: 嗯，
1: 人家是有钱，就是广东有句话，丰俭由人。 那你看我们看潮汕就是殷实家庭、
0: 嗯、
1: 这个结婚的时候，哎，人家这个娘家陪嫁、
0: 就是、金
1: 啊，一胳膊大金戒指，大金镯子，
0: 脖子都弯不下来。
1: 然后人家那个老公家里，我还拿那个里个扁担挑、
0: 嗯。

0: 这一箱
1: 的钱，不过这都是在抖音上面刷的，
0: 抖音上面的，
1: 对，
0: 但是啊，那是本身人家两家有，
1: 嗯，
0: 不是我穷的揭不开锅了，然后我打肿脸充胖子啊、
1: 嗯。反正呢，彩礼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广东这边我最称赞的就是这个礼数
0: 礼，
1: 嘴
0: 礼，嘴
1: 礼，哎呀、
0: 啊，
1: 真的，
0: 他不只是赚钱
1: 哇，
0: 我今儿你随多少礼，你
1: 不是不只是随礼赚钱，他是亏的。

0: 好吧，咱们这我第一年来广东的时候，到过年啊，就光斗那个利是，那当时那个时候大家兜里 也宽松一些，光斗利是斗了好几千上万呢。
1: 啊，五毛五毛的。
0: 对，不是五毛，那最少都是五块，最少的了，五块。然后呢，你看我们去参加别人的婚礼都是200，
1: 嗯，
0: 你这要在北方。你根本就不可能就拿不出手，
1: 是，
0: 但是你在这儿你人人都200，你大家压力都没那么大，
1: 是，
0: 那你要是办白酒的那一家大部分都很多都是亏的，
1: 必亏
0: 啊。但是呢大家就是一个热闹吧，
1: 嗯，
0: 这就是个风俗，
1: 是，
0: 你看这个风俗我就觉得很好，
1: 大家压力没那么大，嗯，你说过年过节咱说我这么大岁数也给涉及到给小朋友这个立誓了，就是小红包了里边，哎，你放个五块的啊，有的时候你说咱说年景好了，我自己钱包鼓了，我放个10块的，
0: 对，
1: 也就这样，
0: 5块、10块、20都有啊。
1: 他们放我5块、10块嘛，嗯，我一般我就看别人买什么样的红包，我也买那红包皮儿，
0: 嗯，
1: 我里边放
0: 搞不清楚，
1: 哎，放1块、2块的，他们也不知道谁发的，
0: 嗯。然后有朋友说，哎，你们都谈彩礼，那怎么不说嫁妆有什么呢？这不都是相互的吗？
1: 嗯
0: 嗯。哎呀，你所以说，你知道大家讨论这些事儿，我就觉得好累呀，啊。
1: 是，
0: 就是这个，这个
1: 结婚呢，其实就是两情相悦。
0: 对啊，嗯，你看整的，你看像谈坐下来谈买卖似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感受，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啊。
1: 是，
0: 啊，有朋友说啊，给这么多的彩礼啊，那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都会选择单身了。
1: 哦，那也不是，现在彩礼是个别地方还有这些陋俗，
0: 嗯，
1: 其他地方没这么些陋俗。
0: 哎，你有没有听过就这种，比如说两家人。这怎么要啊？
1: 彩礼要崩的？
0: 都不是要崩的，肯定是有，
1: 嗯。
0: 就这个是有没有个中间人来说呀？哦哦，有是吧？
1: 我们那边
0: 那还好一点，那还好一点。
1: 不，我们那边是有一套规矩的。其实之前有个叫会亲家，
0: 嗯，
1: 会亲家的时候，两边其实就聊，其实小两口都知道大概什么价了，
0: 嗯，就是说好了，大家放在
1: 桌面走个仪式而已。但一般没什么中间人，一般都是什么女孩跟男孩聊，男孩回去转达，男孩女孩聊，女孩回去转达，基本就这样了。
0: 那完了，会亲家那一天呢，两边坐在一个桌上，
1: 只不过是把对好的数再拿到桌面上说一说。
0: 哦，
1: 啊，对。
0: 然后人家有朋友说，我们这边是有中间人的，嗯，啊。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两种
1: 他们那边就类似于红娘或者媒婆那种。
0: 就这两种方案都还挺好，因为一个是小两口自己商量好了，跟双方的家长先，讲好，另外一个就有中间人。那你别整说谁也没说好，完了我们到这个桌上就开始谈。
1: 那得说，
0: 那你3万，我5万，我接受不了，我再给什么？我的妈呀，真的好！
1: 而且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个
0: 不同的
1: 习俗，就比如说。
0: 嗯，
1: 我们那个县里可能均价就6万块钱
0: 啊，哦，均价
1: 啊，就彩礼就是6万块钱，
0: 嗯，
1: 啊，不多也不少，谁家都那样。
0: 那如果拿不出来的呢？
1: 拿不出来再聊呗。
0: 啊，
1: 哦，16600能不能拿？
0: 啊，
1: 嗯，对吧？6600能不能拿？
0: 对，就是
1: 就要凑个6嘛。
0: 嗯，嗯，好。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来啦！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

0: 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的是取决于驾驶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再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呢拥堵689米，在石新路的东向北，罗马路到石罗中小呢拥堵541米左右。还有呢，在管张东路的北向南，管张路附近拥堵733米，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拥堵488米，桥交中路的西向东，石鼓立交桥到附近拥堵685米，管张路的东向南，张木头兴隆路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798米，新城路的北向南，生态园大道附近拥堵72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
1: 没错的，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啊，周四了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这个再探讨一个问题啊，这是相当热烈啊。大家就是从我们今天问到大家，如果让你去减掉你目前生活状态当中的某一样东西啊，或者说呢某一种状态，啊，方方面面你都可以，那肯定这个是你不喜欢的，并且呢有压力有困扰的，不一定你说了就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刚才呢我们有朋友，其实这个话题之所以如此的热烈，就是从一位朋友在抖音直播间跟我们说，他想最想去掉的就是昂贵的彩礼，
1: 是啊，
0: 由此呢开始展开，就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情况啊，然后周围的这表弟表妹啊，发小啊，这个大家呢由于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这风俗习惯还都又不一样，
1: 是
0: 啊，所以呢就是都在纷纷的讲这个事儿啊。那对于您呢啊，最想去掉什么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啊。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就聊聊，如果啊就是让您想的话，您最想减掉的是什么？情感呢啊，或者正常的一些生活事物啊，
0: 对
1: 啊，都可以聊啊。
0: 或者某一种的状态啊，你会感觉到很不开心，
1: 对啊，
0: 但是又无力改变，是吧？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啊。古风跟我们分享这件事儿呢，我感觉啊是就是最近他的投稿当中，投稿
1: 为数不多写了一件写了一件具体的事儿啊，
0: 非常好啊。他说呢，我想要减掉或者改变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就是应酬
1: 哦，
0: 但
1: 是商务应酬还是
0: 对，然后呢让生活回归平淡，我觉得啊咱们就朋友之间正常的交往和应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种频繁的或者说带着很强目的性的应酬是我不习惯的，也是很排斥的，你举例子说就是请客吃饭这件事儿，原本吃饭应该是轻松愉悦的，并且在饭桌上可以啊，轻松放下工作生活的压力和负担的，单纯的享受食物的美味，还有就是和工作生活无关的那种轻松的聊天，
1: 对，闲聊嘛。
0: 但是呢往往很多时候一餐饭啊不是享受食物和轻松的氛围，反而需要达成某种目的，需要你伪装，需要你虚伪去应酬，哎呀非常的难受。所以呢如果割舍掉这一部分，那么生活和工作就少了很多的压力和焦虑，虽然这是很难免的啊，就只能尽量的避免和减少。
1: 这个像古风大哥他们是这个做企业的，
0: 对，做买卖的
1: 企业就难免啊，你跟你的这个供应商啊，跟你的客户啊，你需要沟通啊，需要吃饭呢、啊，你说是酒桌文化吧，有人说它是一个糟粕文化，你说好不好，糟不糟粕的，咱现在呀你没办法呀，你可以不遵守这个糟粕，但是别人遵守的时候就把你排斥在外了，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圈子里边你守这个规矩也没什么毛病，但你说让人烦不烦，确实很烦。
0: 我有的时候觉得哈，我觉得是没有一个人喜欢应酬，
1: 是
0: 就是如果大家都说，
1: 不能这么说
0: 啊，我觉得很少有人喜欢。
1: 你能在这个所谓的应酬，一定是什么有利所求嘛，有利所图嘛。你能得到什么的时候，你一定是喜欢的。
0: 对，
1: 你有所求的时候，你是喜欢的。
0: 是，但是你是有所求的那一方，就是说，如果你不通过应酬，你可以啊。就是有所求，那不是更好吗？因为咱们讲的是两件事儿，
1: 那就公事公办嘛。
0: 一方是求人家的人，另外一方是接受的人。我的就我们单纯讲这两方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真的喜欢应酬这件事儿，因为它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啊。这个虚伪啊，所谓的这种人情世故啊，你比如说这个一场应酬，比如说一餐饭吧，我们设定3个小时，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说了80%的假话空话， 然后里面那20%可能你就是顺带的，对，就是 那已经九过三巡了，看看有没有机会。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应酬这事儿其实挺复杂的，挺复杂的。
0: 对，
1: 你说企业，
0: 嗯，
1: 你是这个
0: 老板，
1: 老板采购商，
0: 嗯，对
1: 啊，我是想找你供应的，
0: 对。
1: 我的货品没问题，质量没问题
0: 啊，对的情况下，
1: 啊，对情况下，
0: 嗯，
1: 然后我这个价格又适当情况之下，
0: 嗯，
1: 我旁边啊，
0: 嗯，
1: 同时有3-4家企业跟我是一样的，也是质量没问题，价格相当，你选谁？
0: 竞争吗？
1: 对你，
0: 嗯，
1: 你怎么选？就你作为老板，嗯，你怎么选？
0: 我肯定是优先人情。就我不是说他怎么样，就比如说私交关系，
1: 这个私交关系怎么来的？
0: 你看咱俩都说的是两件事儿，我说的是就是一没有人真的喜欢这个，
1: 嗯，
0: 你一直说的都是一个结果，我是赞同你的观点的，
1: 啊，
0: 我不是反对你的观点，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比如说
1: 你还算从善如流了，是
0: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很多人会印象当中他会认为我是一个求人的人啊，就是他刚才举那种例子啊，我供应商，然后我的各方方面面我都合格的情况下，大家会认为这个人可能很累，但其实啊，那个被求的老板你知道吗，
1: 他也很累，
0: 他一直要听别人的那种吹嘘。而且你知道吗，一个有阅历的人其实他能听得出
1: 分辨得出来。
0: 对，哎呀，有些人说的那些话我觉得真的好尴尬，但是他也不能表现出来。你因为你毕竟在说好话，那种吹捧啊，这种很肉麻的话，他虽然能听得出来你是在说一些很，就比如说几分假这种话，但是他表面上还得迎合你，其实这也是一种很累的事儿啊。而且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做的工作，比如说他是老板，
1: 嗯，
0: 那他可能要经常接触这样的人，那他每一天都要去迎，我觉得都很累。
1: 我也想承受着这种累，
0: 对，下辈子吧。
1: 是，像天天一群人围着我说好话还多好的，
0: 所以这件事儿的确是一种我们从未有过的烦恼。
1: 对
0: 但是他可能
1: 商场如战场，对吧？今天啊，你不进啊，你不去参与这些这个社交啊，
0: 嗯，
1: 那这个市场就拱手让人喽。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啊，
1: 嗯，
0: 除非啊我们有一种人他是排除在这里面的，就是那种所谓的业务能力超强的，
1: 嗯，
0: 那种那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而且大家的行业区别又太大了，
1: 是
0: 啊，这就不说了。就除了这一类人，大部分的普通人，你比如说你要想获得一个工作机会，你还是离不开圈子。
1: 对，
0: 就是
1: 能力基础之上，嗯，
0: 对
1: 啊，你首先得有能力基础之上，
0: 对，
1: 嗯，
0: 你还得去，就在你同啊太多工作都是这样，同等机会的情况下，你要是没有圈子的话，那别人就不会选择你。
1: 对，凭啥选择你？
0: 对，就是这么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1: 或者你某一方面特别出众，
0: 嗯，对，特别出众就不用说啥了，因为你能力在那摆着，都是别人求你啊，你不用你
1: 的。有的一种人呢，是在能力之上啊，
0: 嗯，
1: 就是特别出众之上，他出众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就即使啊就同样竞选岗位，那个是我领导小舅子，
0: 嗯，
1: 我领导也得选我，
0: 嗯，
1: 因为是他，就是你要不选这个人的话，就
0: 说不过去，
1: 说不过去了，只有这样。但是说句不好听，咱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时候啊，
0: 嗯，确实都是方方面面都比较普通吧。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有很多的无奈了，
1: 嗯，
0: 但我想说古风说的这种疲惫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1: 能理解，
0: 嗯，而且也是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与这种疲惫相伴而行，
1: 那个，
0: 每天都是这么过的。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感慨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挺好的，后来我也想说我有这种时候，他怎么说呢，
0: 嗯，
1: 他是这么说，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说，哎，小时候吧，
0: 嗯，
1: 我爸爸，
0: 嗯，
1: 他说他参加应酬他很累，嗯，
0: 啊
1: 上班很累，他说啊怎么可能天天上饭店
0: 吃好吃的
1: 喝酒怎么会累呢，怎么会疲惫呢，
0: 嗯，
1: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啊，知道那，
0: 嗯，
1: 就小时候就觉得那多好啊，
0: 对
1: 啊，饭店吃多好啊，啊，那会儿我也是哈，
0: 嗯，
1: 小时候就是比如说那个家长也会上饭店吃，
0: 嗯，
1: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吃完之后不舒服啊，就是喝多了不舒服，
0: 嗯，
1: 我说那他妈天天吃肉啊，
0: 嗯，
1: 还有啥不舒服的，
0: 是，
1: 等到我长大了，
0: 嗯，
1: 确实，
0: 嗯，
1: 上饭店挺舒服一件事。
0: 你关键是上不起，也没人。你
1: 到现在我还是那种观点啊，还有会上饭店不舒服，要我去多好啊。
0: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就是我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比较少，就是说去真正的，比如说戴上面具啊，所谓的这种啊很虚伪的话来来回回，一般我们。不是应酬，我们是过日子，就现在都叫日子人嘛，啊，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什么的，就这种情况呢，你不会感触那么深啊，但真的是比如说做业务的，或者说做生意的，这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那就对人的消耗其实很大很大的，
1: 精力体力的，
0: 对。

0: 确实。
1: 25,167张照片，近100个 APP， 上百条每日推送，百条未读，你手机的内存好大、是2T 的吧？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整理我的手机，我删掉了80%的 APP， 3个月没有打开过的删最后98个只剩下30个，关掉所有非必要通知，只留电话微信，我的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了，主屏只留一屏，说明他也
0: 好几折叠那种、
1: 对对对哦，哎，我昨天看到一个，你们有折屏手机的这个朋友们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他这样看手机，然后他老婆在对面问他，大半夜你叫外卖了？然后他说，我怎么可能叫外卖呀，我不可能。然后他说，说好的一起减肥，你又偷偷叫外卖。没有，我没有。然后他这个背屏上面骑手正在赶往商家。
0: 他那个
1: 对，
0: 他那个手机是那样的，
1: 是啊，
0: 对，他是两块显示屏幕的，好，那个手那块屏还能玩游戏，好像
1: 是。然后呢，他说啊，打开手机的瞬间不再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而是留白。晚上2-3点前放在桌边，不要再碰。第3天的晚上，我重新拿起了那一本放了很久的书。做完这些之后，用手机的时间就比以前少了。真正改变我的不是省下来的时间，而是我开始用这些时间去做别的事儿。我有空就去公园走一走，傍晚呢去体育场跑步，晚上读几页书，这些事儿一直都在，就是被手机给转移注意力了。哎，从这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的精神就是白天，因为不玩手机了嘛，晚上就不熬夜了，白天反而精神更好了。而且我还把我那种很少穿的衣服啊鞋啊全扔了。因为衣柜是空间，手机也是空间，社交圈它也是空间，时间也是空间。
0: 对，
1: 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一次做完啊，你打开手机看一看哪些 APP 通知啊，还有就是说那些堆满的截图缓存啊，那如果它是一间房子，你愿意住进去吗？如果不愿意，那就从删掉10个 APP 开始吧。
0: 哪个 APP 听这话都不开心，你删谁？你说
1: 他开不开心有什么所谓啊？
0: 啊，
1: 反正我觉得你不要删了抖音就行，未来某一天你还会在我橱窗里买东西呢。
0: 最该删的就是他。
1: 也是哦，就抖音实在占了大家太多的时间了。
0: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啊，我给大家就是这个赌一赌，挺有意思的。
1: 你说。
0: 他说什么？大家现在手机里边都下了这个短剧 APP 了，对不对？
1: 我没有下呀。
0: 你没下吧？我下了。哎，我这么意志坚定的人，我后来下了，为啥呢？因为我从手机里边总刷到这个
1: 短
0: 剧，这个短剧，有时候看到我吧，就是抖音你能刷到吗？
1: 是。
0: 然后你看的就心痒，你说哎，那下一期
1: 后面是什么剧情？
0: 后边他的一个广告是10几秒，然后呢，人家告诉你了，下某款短剧 APP，你能越过这10几秒，
1: 对，
0: 那我就下了哈。
1: 啊，
0: 下了之后呢，确实我这两天都在沉迷里边了。说不少这个是这么说的，这个文章。说不少网友吐槽啊，刷完这个高密度的反转的爽感短剧，脑子变得迟钝，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
1: 对，
0: 将这类短剧称之为呢电子毒。
1: 对，
0: 昨天咱也说了，有的朋友说这脑子反应迟钝，比如说现在
1: 电子垃圾，
0: 哎，刷短剧刷的。上面说了，根据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啊，这个专家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好，重点是长期消耗这类神经这个递质之后呢，再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疲惫，并非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存储的透支，导致专注力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变笨的感受。
1: 就是我明白他的一个大概意思哦，就是说大家呢看这个短剧，由于他那个剧情狗血，然后不断在翻转，你呢很兴奋，
0: 对，
1: 然后呢你看的时候过于兴奋了，过于注意力集中了，你脑子就用多了，所以呢就导致你白天工作的时候或者什么都很疲劳，
0: 就像你是个运动员似的，咱老百姓没运动过，咱们就适合走步慢慢走。你忽然间让你
1: 跑个马拉松
0: 100米，这个冲刺啊，马拉松得死人了，我跟你说的。
1: 对对。

0: 突然你跑一百米冲刺，你这整个人你就看整个人都不好了，腿也疼了，腰也酸了，
1: 是
0: 哈哧哈哧。你说哎，那是不是有病了？我是不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不是，那是你忽然间这个加速那导致的身体不舒服。
1: 嗯，
0: 如果你还是匀速走的话，其实一点毛病都没有啊。然后你慢慢歇也能缓得过来。
1: 嗯，
0: 就说什么呢？不是说让你卸载某个软件，是有度。
1: 嗯
0: 啊，是适量。
1: 可是不卸载就很难有度，很难适量。我觉得他刚才我们说啊，要大家减掉生活当中的，他其实说两个方面，我觉得比较具体的就真的是断舍离，就是会觉得我现在这个一团乱，然后注意力被严重的分散，
0: 嗯，
1: 所以我就下决心啊，就是去减掉这些会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
0: 嗯，
1: 我是有一点跟他不一样的是什么？我是间歇性的，比如说一年当中，我突然间有那么几次，我有这种跟他一模一样的想法，然后我就开始了。家里面也是，啊，看哪儿东西都是特别不顺眼，
0: 挺好
1: 哦。然后就是，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又开始囤东西，然后慢慢囤起来了。包括手机也是啊。
0: 它是个过程，它一定是个过程。但是你好就好在你能间歇性的，比如说，
1: 对，我是间歇性的，
0: 不一定会固定，我说一年一定一次啊。
1: 对，
0: 但是你有这个意识，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1: 嗯，
0: 有很多人他是没这个意识的。
1: 嗯，
0: 昨天我又看这个新闻，说这个儿子报警。
1: 嗯，
0: 你知道报警干啥吗？
1: 嗯。
0: 报警让警察呀，
1: 嗯，
0: 还是那个消防跟他妈妈，
1: 嗯，
0: 就把他妈妈给那什么了，也不是抓进去啊，就把他妈妈给
1: 就批评一下，
0: 批评一下了，
1: 嗯，
0: 然后呢，强制的，因为啥呢？他妈妈就是那个囤积癖，
1: 哦，
0: 就是老太太，
1: 哦，
0: 往里捡东西，什么楼道家里布满垃圾，他跟儿子说那没法住了，跟自己的老娘一说这就干仗，
1: 嗯
0: 啊就不听，就要吵架，
1: 是，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给哎。报警打电话了，然后人家应该是报了消防吗还是公安的，我不知道啊，这反正这么个新闻，人家来了之后强制把这些垃圾全扔出去。
1: 好吧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想要减掉什么东西，
0: 哎
1: 啊，它可能呢是一些物品，也可能是你目前的一种状态啊，你不喜欢的状态，你感到焦虑的状态，你希望能把它去掉啊。
0: 嗯，
1: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京港线的南向北，江南大桥到附近拥堵839米；临清路的北向南，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565米；明珠路的西向东，泥头路附近拥堵619米左右；新城路的北向南，生态园大道附近呢拥堵765米左右；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目前拥堵3.42公里；还有在管张路的北向西拥堵508米。在杨朗路的西向东，美景西路附近拥堵1.1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位朋友们，17:3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咱们接着来聊啊。
1: 哎、
0: 如果啊，让您减掉或者去掉现在生活当中的某一样东西或者状态，或者你不喜欢的，你觉得有压力的，那会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哎，都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
0: 对，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其实我们是没得选择的，
1: 哎，
0: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最佳的选择了。但是呢，你不得不硬着头皮，有的时候皱着眉头去啊、去做某一件事儿，去过某一种的状态，
1: 掐着鼻子过日子吧。
0: 对，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
1: 是
0: 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就让大家来分享分享，说明这件事儿是其实困扰你挺长时间的。
1: 没错、啊，
0: 哎，看看窗外啊，最近我觉得就是到了东莞。我自己的感觉，我在东莞生活20多年，我觉得是最舒适的季节要来了，
1: 不冷不热哈。
0: 对，早晚还有点清凉，
1: 哎，
0: 平时呢不冷不热，
1: 也就这两天。
0: 对，晚上如果大家出去散步的话，
1: 还不潮。
0: 对呀、
1: 啊哦，
0: 真的没有没有，不是不止这两天，就到11月份都是的，就到12月份吧，可能你会感觉稍微有点凉。
1: 今年这个天气是不是因为厄尔尼诺导致咱们东莞的天气反而变得舒适了一点？
0: 我是感觉好像比以往凉快要早一点
1: 啊、然后热的也要晚一点、我是这么感觉。
0: 我感觉今年不是很热，
1: 就是热的天数啊，就暴热的天数，让人难受的天数
0: 对短一些，
1: 感觉没那么特别多。
0: 嗯，
1: 也不知道是我们的感受差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0: 对，反正这些都是感受，就很多、咱们又没有一些数据支持，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我记得前几年哦，就是那个盛夏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咱们在当时还是另外那个频率做节目，哇，那真的是热到一个爆炸
1: 啊！
0: 然后这几年啊，就是这种热的情况，就是那种燥热，有没有？有，但你就感觉那个时间特别的短。而且近几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每年假期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报那个全国高温天的时候，我们广东是个避暑的地方。
1: 哎，对
0: 啊，就是很多地方都冲着40度往上。
1: 我老家都比广东热。
0: 啊，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哎。广东这几年这个天气可能就确实得出来结论，就是受厄尔尼诺的影响，是吧？这个好像是咱俩研究出来的似的、
1: 完全不负责我们对这话啊。
0: 对，然后有朋友说今年据说是暖冬哈、我是希望冷一点的，就我个人、
1: 就是、
0: 我是希望温度能在你有没有感觉
1: 现在这个温度就可以，
0: 不是不是，我说冬天现在是秋天嘛、
1: 啊、是
0: 就是大家觉得啊，就是咱们东莞，我感觉那一年啊、最冷的时候好像10来度就已经挺冷了、
1: 啊、湿冷
0: 是不是？因为东莞的那种冷是真的是
1: 进入到你骨髓里的那种，
0: 对，就是没着没落那种冷啊。但是我还是希望更冷一些。
1: 你看你说这个东西吧，哎呀，咱也不知道啊，这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但是我看也是主流。
0: 哎，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不希望更冷一些
1: 啊？你为什么希望？你有羽绒服吗？
0: 因为我买了很多冬装。那你再问啊，在哪里买的？
1: 你自己问自己不行吗？你装两个圈。你在哪里买的？哎，我在那个抖音平台上买的。
0: 你这人真的是，你要你有何用？我都自问自答的话，我为什么要搭档呢？
1: 那咱们就有4个人做节目了呀。你变成2个人，我变成2个人，不就完了吗？就
0: 我们都不知道对方要说什么。搭档这么多年了，就是首先呢，为什么希望温度要低一点呢？因为我买了很多冬装。那为什么买那么多冬装呢？因为我们在小田服饰买的呀。有朋友就问了，小田服饰在哪里呢？哎，朋友们，在我们广电啊1楼，就有一个就服装店。
1: 对，
0: 这个服装店的衣服啊，就是大家都就是现在您下班了嘛，你都可以进来的。它是开门做生意的，不是只在我们电视台对员工的，是敞开门，大家呢平时啊过来逛一逛，你们都可以看一看，而且价格非常的优惠。冬装的话，我就跟你说哈，我上个礼拜买了一件 那种夹绒的厚外套
1: 啊，
0: 你知道多少钱吗？就里面是夹绒的哦，
1: 180块钱，
0: 100多。
1: 哎，那还可以
0: 啊、
1: 嗯，一款式样式。
0: 对，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都是断码的，就是每一件衣服它就只有一件或者两件，
1: 嗯，
0: 所以呢。嗯，你选到喜欢的都是个缘分了，所以各位朋友平时啊，如果有空的话，咱们呢也可以拐个弯，3元路100号，来到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你跟保安说我来买衣服或者喝咖啡或者充电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我发现，对，我发现有很多听众他们都会认为来我们电视台就是好像我不在这儿上班，我肯定是进不去的、
1: 哎、
0: 不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对外的业务，
1: 它是开放式的，
0: 对，大家开放式的，就欢迎大家来、
1: 嗯、
0: 好吧。嗯，然后有朋友说你们电视台什么时候开饭店呢？那也不是没可能的事儿。
1: 那、不是之前也开过后来持续不下去的，就
0: 嗯，
1: 这个就是没经营好嘛。之前我们有饭店的、
0: 嗯、是
1: 有、啊、
0: 有个茶餐厅。
1: 对，
0: 就我那个时候拼命在那个茶餐厅消费啊，
1: 你也没把它保住。
0: 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就是我也希望啊，能有一个这种哪管不是大饭店吧，就是那种可以吃简餐的。对，就听友为什么这么问呢？他就是希望，就是比如说下次他来南城，参加我们活动的什么，可以在电视台吃个简餐啊，喝个咖啡啊，然后买个衣服、
1: 啊、
0: 什么的，就一站式了。
1: 是真有、嗯、他就真不吃了就。
0: 对，不是真有他会吃，但是你一年来一次，那也支持不下去呀、
1: 啊，也撑不住啊。
0: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要多宣传，就我们的业务有那么多、
1: 嗯、
0: 很多朋友他们是不知道。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个人觉得我们的衣服，就小田服饰一楼大堂那个衣服真的物美价廉。
1: 嗯，
0: 但是我身边的好多闺蜜啊什么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消息。
1: 你看，就得告诉他们、嗯，
0: 好吧，那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过来看看啊。
1: 没错啊，
0: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呢，你有哪些东西你觉得是想要去掉的？
1: 哎，
0: 啊，你觉得是一种生活状态，还是某一些物品？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像刚才讲到衣服，为什么人总是在买衣服呢？就很奇怪啊，你总是觉得那些旧衣服，要么就是没型啦。嗯，旧啦，
1: 对，
0: 然后自己的身材可能也有些变化。以前有一句老梗叫做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的我了。
1: 嗯
0: 啊，那所以你想一想，你的衣柜就像刚才那位朋友分享的，衣柜是有限的，
1: 嗯，
0: 你要不清理不整理，那哪有空间买新的呢？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多朋友可能过日子的时候的一种感触感。
1: 迎来送往嘛、
0: 嗯、
1: 先把网送走啊，迎来新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
1: 来吧，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跟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开启同步的视频直播哈，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嗯，咱们有一位朋友啊分享的是他想去掉体重啊，最近长胖了啊、
1: 嗯、
0: 海星沙啊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因为现在的那个秤啊、
1: 嗯、
0: 都是绑定你的 APP 的、
1: 嗯、
0: 所以刚才有朋友就说他手机里面100多个 APP，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间觉得信息过载，就感觉呢这些已经被手机分散了太多的精力，他就开始疯狂的删，从100多个 APP 删到了30个。
1: 现在吧、就是是个玩意儿他就有个 APP，
0: 嗯，
1: 因为 APP 这东西就泛滥了啊。
0: 对，
1: 其实呢
0: 所有的产品全部开发 APP、
1: 嗯、对，
0: 我买了个电动牙刷他也有个 APP， 我
1: 可说
0: 呢，我觉得大可不必吧。
1: 哎，所以说有一个那个提出的一个想法挺好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互联啊，就是万物互联嘛、
0: 嗯、
1: 就是生态吧，生态嘛，
0: 对对对，
1: 小米有小米的生态，
0: 是
1: 华为有华为的生态。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挺好的。你比如说我是啊张老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产品，
0: 嗯，
1: 你其实呢你就不要归在你张老三自己再开个 APP 了，
0: 是
1: 你归在小米生态也好，归在华为生态也好啊、
0: 嗯、
1: 这样呢我就有一个 APP，
0: 对，
1: 然后我把所有的就关联起来。
0: 对，
1: 然后你包括很多比如说那个什么企业呀、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单位呀，也整这么个 APP， 那么个 APP太多太泛了，
0: 就是最终还是都是产生的只是电子垃圾。
1: 对，
0: 就这个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捷，它是变得更加的繁琐。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真的莫名其妙，刚才我说到电动牙刷哈、啊，
1: 嗯，
0: 你电动牙刷不就是个刷牙的吗？你为什么要开发 APP 呢？我觉得很莫名其妙。还有就是我之前家里面买了一个灯泡， 这个灯泡呢，它现在都是可以那个连那种语音了
1: 啊，对对对，
0: 它也有个 APP
1: 啊。我那个时候我是关联到那个，
0: 对，我关联
1: 智能音箱上
0: 啊，对啊，我也是啊，但是它自己是有一个独立的 APP，
1: 所以说没人下载。
0: 你可对，我当时下载了，我还以为有什么很大的用处，就是它那个 APP 是可以让你调那个光亮的 啊，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些负担吧，
1: 是
0: 啊，你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电，我刚才说什么呢？就是电子秤，电子秤它也有独立的 APP， 但是我也真心的希望它能归到某一个 APP 里面。
1: 那个、
0: 我，你听我讲，我现在每天称体重也是打开了一个独立的体重秤的 APP， 就我觉得又是
1: 它就是资源浪费。我跟你说，这纯纯的大资源大浪费。
0: 是的
1: 啊，你比如。你研发 APP 是不是得有什么算法，
0: 嗯、
1: 得有
0: 还得更新、
1: 得维护啊？然后是不是它得有服务器啊？或者你怎么着的？
0: 啊、
1: 或者你影不影响算力啊？咱不懂啊。
0: 哎，但是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大家又不是一个产品，然后又不是一个公司的，你说都把它并、
1: 哦、你看
0: 啊，
1: 就是插座啊，跟那个插头的关系啊，
0: 是
1: 那插座它规定就是三孔插座两孔插座，咱们国家你比如上外国不就是两个竖孔吗、
0: 嗯、是
1: 咱们就是三孔两孔，就是你所有的产品都给我设计成三孔两孔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对，就是你给我个通道能连接就可以了。
0: 哦，
1: 对，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
1: 就像很多的 app 一样，它能兼容到手机，你只要给我一个这个开放的一个、
0: 嗯、
1: 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0: 哎、那问题就来了，你刚才说到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实用的啊、比如说现在什么电饭锅也有 APP，
1: 对，
0: 什么蒸锅也有 APP， 然后你的意思说这种在生活当中衣食住行方面你必须要合到一个生态系统里面去，
1: 对，可以、啊、
0: 声控啊也好或者是什么样也好，但是另外一种 APP 呢，比如说我是新闻客户端、我是这家媒体的，你是那家媒体的、那这怎么办呢？
1: 一个省一个 APP 就够了，然后它下面有分板块啊，什么这个城市那个城市板块，下面还有个子板块啊，紫蓝的网页，这个事儿不是咱现在啊，这个事儿啊几十年前呢、啊
0: 嗯、
1: 我们的网络先民们、
0: 嗯、
1: 就是那些网站们已经把这都做出来了，
0: 是
1: 你何苦要搞这么多呢？
0: 对，
1: 你又不便利，
0: 嗯
1: 啊，又没有任何的，
0: 因为各家可能还有一些竞争，还有一些这个 KPI。
1: 对，
0: 如果你要按照你那么说的话，这些就很难去区分了。
1: 是，
0: 这个很复杂。到时候等我那个当了、
1: 哎、
0: 是吧？等我来管这方面的事儿的时候啊。就大家放心，我那个把它整清楚好不好，大家不要着急啊，我努努力啊。然后他就说这个把他那个体重秤的 APP 监控的那些数据拿出来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啊今年的新陈代谢就变慢了，终于呢也是感受到了人到中年体重增长了啊，所以他最想减掉就是体重，而且呢他是希望哪一天能够跟我们分享一期保持体重啊减脂这样的话题。
1: 嗯，
0: 然后他说呢，之前我还偶然间听希姐说啊，今天还能吃多少卡在那里算、
1: 嗯、
0: 我这两天才了解到了什么叫做吃多少卡，就是算卡路里啊。
1: 没错，
0: 嗯，其实这个减脂话题我们就是每年都会说几次的，那既然有听众呢特别的想要再来聊的话，我们近期安排吧。
1: 嗯，是嗯，
0: 对，
1: 赶紧胖的时候安排。
0: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让大家多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蛮好的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也在那吐槽啊，说那个银行也是啊，那几张卡就要下几个 APP。
1: 是，
0: 哎，银行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要，就是比如说做买卖的或者说大额交易的，我是下载了一个那个叫之前那个发票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税
0: 不是
1: 那个
0: 你反正呢我下载了一个那个，我的银行卡全部在里面一个就可以的，
1: 是报的
0: 那叫云闪付
1: 啊，云闪付
0: 啊。叫云闪付，然后我就发现、
1: 哎、这两年我下载这种金融 APP 太多了，云闪付我下载过，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我也下载过，就现在我用最好就是支付宝，
0: 是支付宝也好像也可以绑定、
1: 啊、
0: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比如我们可能就是个普通的银行卡，
1: 你有涉及到金融，比如说你买卖一些就是金融产品的、
0: 嗯、
1: 你可能下那个金融 APP 可能有点用、
0: 嗯、
1: 但在普通老百姓就是我存钱了啊，我花钱了，就这么两件事，一存一取，
0: 嗯
1: 啊，这一进一出就完事儿了。
0: 对，有朋友问到，就是你刚刚那个观点，说你别人的产品、别人的牌子又没有给我钱，凭什么要接入我的系统呢？
1: 哎，所以说朋友，这就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0: 嗯，
1: 去来整合这件事儿了。 是不是？我可以成立一个居间的管理公司，哎，每年呢，各个产品给我交点这个管理费，我去跟这个大系统谈一谈，结了吗？不是就是？
0: 对，
1: 你看听我们节目，你又能找到一条赚钱大思路。
0: 对，有朋友说说那个，这位朋友说啊，他我的手机内存有一个 T，
1: 哎，
0: 但是我都没有轻易的去下载软件。
1: 那你留它干啥呀？
0: 没，你。手机如果那个余量不多的话，影响速度啊。
1: 那你
0: 谁希望自己的余量？
1: 你有一个 T 的余量啊。
0: 那我告诉你，多拍几张照片也不是那么富裕
1: 啊，
0: 我虽然没有用过一个 T， 我尽力了，我现在也是那个什么512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容量呢还是很多。我就是怕这个 APP 太多了，
1: 是
0: 太烦了，是太烦的。所以啊，你看手机内存现在是越做越大，
1: 嗯。
0: 那其中一个原因，除了现在那个照片啊视频的那个分辨率越来越高了，它就是占你内存，你但凡你喜欢拍照，那就占了很多的内存。另外就是这些 APP 这么多，
1: 是
0: 那导致大家呢不停的要去买那种大内存的手机，那它贵呀，是不是啊？
1: 哎，来吧啊，那个小晴天说他儿子说呀，想要减掉作业。
0: 哦，
1: 哎呀，我打小我也这么想的，
0: 嗯，
1: 到现在也没实现这事儿。
0: 嗯，
1: 哎，不是现在给小朋友减负了吗？其实作业应该少了吧？
0: 减是减了，
1: 嗯，
0: 但是那减到什么程度是满意？你就说减作业这件事儿吧，你看现在有无作业日，
1: 有。
0: 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哪有这种情况，对吧？
1: 对，
0: 你现在是有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人家家长不一定都认可的。
1: 是，
0: 我就发现在家长里面他是很有争议的。你想一想，现在学校老师也不敢怎么留很多的作业了，或者是怎么样，人家有家长就有意见。
1: 哦，对，所以说那这也是众口难调的一件事儿。比如说你们家这个家长可能是啊、哎、有帮着带娃的，有的家长可能没有帮着带娃、
0: 嗯。对，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对，有的家长说希望说，哎呦，那我这个通过作业让我的孩子知识再巩固巩固，因为我觉得我家这个底子薄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可能需要巩固。有的家长说，那我还挺聪明，不需要写这个作业。
0: 对，
1: 这情况真不一
0: 样。也有的朋友说的太对了，是可以不写作业，是不是不写作业就可以不中考了？
1: 哎，
0: 那可以不写。
1: 嗯。
0: 就是
1: 还有高考呢，
0: 对啊、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在家长里面人家就觉得你光是减作业，那孩子的这个成绩是不是考试还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办？
1: 所以说这
0: 无
1: 解，这根本就无解。
0: 但是孩子的角度，孩子说我想减，这个太能理解了，
1: 是
0: 这是
1: 就想玩，
0: 每一代的孩子都是这么想的哈。然后呢有朋友说了，说最近啊，你说要舍弃什么，我感受最深的那必定是无效社交，
1: 嗯，
0: 没有精力应付就是不想干的这种事儿，
1: 不相干的人、
0: 哦、
1: 啊，还不想干的事儿
0: 一样啊，不因为不想无效社交不是个事儿吗？
1: 是个事儿。
0: 无效社交，你说这个无效社交也是近几年来一个词儿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刚才讲到的那个应酬，那个还真不属于无效社交，那个是属于我觉得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生活当中咱们普通人能接触到的，你说一说什么叫无效社交？
1: 哎呀，我每个人对无效社交的理解不一样，
0: 定义不
1: 一
0: 样。
1: 然后我觉着我的无效社交吧，就是跟那些相对怎么说呢，我觉着没有什么
0: 聊不到一起去、
1: 聊不起去的人啊的一些
0: 就是无效社交。对，你看大家的对于无效社交的定义都不一样。在我这儿，我认为的无效社交是但凡我不想去的都是无效社交。
1: 嗯，
0: 可能人是同样的人，嗯，然后呢饭是同样的饭，
1: 嗯，
0: 但我就今天不想去，没心情，那这就是无效社交，就是以我为主。
1: 嗯，
0: 但他可能是，但我下次我可能过了一个月，哎，我又要
1: 啊，精力不一样，就是每个人的精力就是这个体力匹配不一样。
0: 对对对，有朋友说让我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就是无效社交。是的是的，我赞同这个观点啊。然后有朋友说呢，一群半熟不熟的人非要硬聊，我就不爱去。
1: 嗯
0: 嗯，这种啊，我其实你说有一句北方的这个土语叫隔路啊，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人的性格有点古怪。
1: 嗯，
0: 我反倒有的时候会觉得半熟不熟聊不到一起去硬聊又不是为了工作，反而还很奇怪， 就是你特别想要去参加这样的。你我是反正觉得啊，那不是很难受吗？为什么呢？但是呢，可能有的人他就特别爱参加这样的这种，
1: 有一定有，他想拓宽自己的朋友圈，
0: 互相不是一类人啊。然后呢，有朋友说有一些十年没有联系的同学突然间联系，张口就是手头宽不宽裕啊，借500。我感觉你这个同学，他就压根没想着能借到钱吧？
1: 他应该是群发啊，也是有枣没枣打两杆子。
0: 你上来就问别人手头宽不宽裕，你是多吓人呢？
1: 谁到了？
0: 然后有朋友说呢，阿佩啊，他说以后哈，我听了今天的节目呢，我就挺多感触的，我要认真的对待取舍。其实什么都攥得紧紧的，新的好的都进不来。
1: 哎。
0: 比如说啊，我这人特别喜欢帮别人的忙，就是那种举手之劳，占用了我自己的时间。但是呢，别人好像还觉得占
1: 成自己很大的情。
0: 也许别人并不希望我帮忙呢。
1: 哦，那你主动帮忙属于
0: 那有可能是会错意。
1: 那你是挺讨厌的，人家搁这好好走路呢，你非得把人扶到马路对面去，人家其实没想过马路，我还得感谢你一下。对不对？
0: 那你确实以后要认真对待了。
1: 来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2月15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喺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9000亿元，已构建起完整产业链。
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4: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动能充沛。
4: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

0: 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露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细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将健康优先落到实处，将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建伟：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梁廷波：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等群众能就近睇得到病、睇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令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0: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7: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 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闵建荣：
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坐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0: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商务部今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2: 记者今日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 5.9%， 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 26.9 万家，同比增长 11.1%。 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并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个人企业的 2.5%。 按照规划，15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
10: 今日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当日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2: 记者从今日上午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仲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论坛开幕式将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和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出席并发言，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
10: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今日在山西运城开幕，将持续至10月17号。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 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多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

0: 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年创办，致力于展示中国考古学发展现状和成果，促进考古学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
1: 国家药监局今日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和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八大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龃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
0: 中国商飞总经理沈波今日在甘肃敦煌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支线航空暨国产大飞机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介绍，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此外， C90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
1: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十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外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亦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今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本届广交会30000多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参展商林小佳：
5: 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0: 顺应货物服务融合、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第140届广交会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首次推出22个智能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1米展位级导航首次覆盖全馆。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底座持续夯实，核心技术转化步伐加快，智能终端产品不断丰富，数实融合赋能效应加速释放。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省算力服务相关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工业控制系统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7.9%、64.4%和33.2%。作为产业创新核心引擎，广东算法研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等高技术服务互力并发，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节奏明显加快。前三季度，广东省算法模型、数据服务相关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和13.7%。其中，信息处理和储存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应用软件开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6.4%、36.1%和40.1%。深度学习算法推进智能驾驶、机器人、3D 打印等领域技术跃迁 ，AI 技术深度嵌入实体产品，终端产品的品类不断丰富，场景适配性持续增强。前三季度，广东省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5.8%、28.7%和29.2%。数据仲显示，前三

0: 季度，广东省全行业从人工智能产业相关行业采购商品服务金额同比增长 26.7%， 其中制造业增长 25.8%， 特别是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家具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1.2 倍、1.0 倍和 1.3 倍。
1: 今日起，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的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正式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咁据了解，今年7月，该服务已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率先落地，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六市。上线两个几月以来，累计服务超 2.5 万名空铁联程旅客。此次延伸至深圳后，广州、深圳两地机场空铁联运布局进一步完善，不单止扩大了大湾区空铁联运的覆盖范围，亦都提升了大湾区整体交通通达能力，为旅客往返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提供了全新的接驳选择。按照规定，凡购买南航、东航符合条件航班机票的旅客，每趟航程均可通过南航 APP 地面交通专区或东航 APP 畅意行专区免费领取一张单程城际车票，凭此票可搭乘广东城际铁路前往或离开深圳机场站 T3、深圳机场北站，实现一次购票全程畅行。需要注意的是，首次使用广东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的旅客需提前完成实名注册。记者了解到，未来相关交通部门和单位仲将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建设，不断丰富空铁联运服务场景，推动轨道上的大湾区提质升级。
0: 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记者今日了解到，深圳将推出一揽子出行举措，包括将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同步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调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实现高标准办会和民生服务相保障。会议期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除保障任务车辆外，公务及国企公车按 90% 比例暂停使用。地铁方面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公交整体运力提升 20%。 会议期间，地铁、公交执行票价5折优惠，交通管控措施将梯次发布。11月16号至20号会议当周，倡导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同职工协商采取灵活工作模式，可安排居家远程办公，确需到岗人员，推行错峰弹性上落班，亦可结合职工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兼顾企业经营与职工权益。
1: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今日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明确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有序实施现房销售。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开发企业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意见明确，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自2026年8月28号后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推行现房定金管理，以取得住宅流动主体结构工程施工许可的验售项目，开发企业在充分研判履约和交付风险后，可与购房人签订商品住房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 3%。
0: 记者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昨日在东莞举办的广东省2026年世界标准日活动上了解到，目前湾区标准累计发布284项，覆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等领域，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2026中国创新食品大会、中国烘焙休闲食品展、2026第四届管企管货交易会将于今年12月18号至20号首次同期同馆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两展创新采用联动办展模式，打通产业

0: 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能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及考试。
1: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8号在日本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出发前宣布，跆拳道运动员杨少琪、田径运动员黄永熙将担任本届亚残运会开幕式中国香港队旗手。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80名运动员参与10个体育项目角逐。
0: 澳门服装节2026将于10月21日至24日与第31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同期举行。服装节由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与招商投资促进局合办。本届服装节以时尚世言为主题，汇聚新一代设计师的原创作品，展现澳门时尚文化的多元创意和活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仲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号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讲法，格陵兰岛的很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令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报告说，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据了解，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公明党议员伊佐俊一的相关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将此解读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调整安保三文件中有关这一原则的政策表述。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写到，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告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亦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研究。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当地时间10月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IMF 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 4.4%。 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

0: 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1: 湾区气象站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晴天，23到31度；深圳多云转晴，24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多云转晴，25到32度；惠州晴天，23到31度；东莞晴天，24到31度；中山晴天，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4到31度；肇庆雷阵雨，23到31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多云转晴，16到23度；纽约多云，12到17度；旧金山晴天，13到26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70代广交盛会，万商云集，商机。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气温是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现在呢，是港口大道的南向东，东引运河桥附近会有缓行压力，畅源路的南向北呢是松柏路，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金深线的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行车压力相对突出。东莞大道方面呢，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商圈的周边路段行驶的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八一路呢是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鹰路当前拥堵 1.2 公里，十大公路南向北当前也是缓行当中，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两位老师会带来一支优美的拉丁舞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一起来跳一跳舞。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啊，谢老师跟廖老师来到直播间呐、啊，各位跳跳舞，锻炼锻炼身体，因为舞蹈其实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本身舞蹈它就是有氧运动嘛，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啊。当然了，舞蹈呢，在跳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要做动作呀，你还得注意这个音乐和舞蹈的节奏，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大脑也不断的是有进行一个刺激，能够延缓记忆力衰退。经常跳跳舞呢，你会发现自己慢慢的好像平衡能力更好了啊，更容易这个走起来更加的有这个姿态了。舞蹈呢，确实哈，不仅是能够这个强壮我们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它能改善我们的身形，舒筋啊，这个舒展筋骨，同时啊，跳跳舞啊，你的关节的这个柔韧度也会更加好。所以各位，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当然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广电旅行团啊，那都如果说你有跟我们去过玩过，你就知道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发太省心了啊，因为首先呢有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去玩，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嗨，拍照啊还超好，而且呢在11月份呢我们也有精华的线路可以分享给大家。首先呢第一条线路就是去南疆追胡杨林，3飞8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你可以去罗布人村寨啊探秘，还有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呢是打卡雪山圣湖，另外呢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赴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之约，赶紧拨打43241或者啊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那么目前呢10月18号的一个线路已经是爆满了，那在11月8号呢就是今年最后一期喽啊，这一条线路同样也有主持人陪同，错过真的要等一年了。那第二条线路呢是去尼泊尔啊，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还有红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呢可以触摸千年王朝，接着我们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森林公园啊，还有就是去拉卜地河独木舟漂流了。那这条线路呢是16号出发的，也会有主持人陪同大家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发，真的不赶路不操心，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好玩得还好，当然了名额有限哈，爆满了我们就不再收了，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324143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但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线路，比如说埃及的线路啊云南腾冲的一些线路呢也正在同步火热招募当中，欢迎大家来咨询了解。当然各位呢如果说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您直接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您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大家了解一下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哈。首先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2026恰逢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念载善行，温暖一座城。那么在这个大爱的年份里啊，我们也为大家带来这个好消息，就是东莞市慈善会第5届的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现在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啊，也在火热的申报当中。您如果也心怀大爱，渴望啊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的话，那么现在机会就来了。本次的创投活动呢，是重磅推出了30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那我也是面向这个全市的哈社会组织以及慈善机构呢，广发英雄帖啊，重点聚焦在哪儿呢？像维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以及救助帮困等7大民生领域。不管你是想为这个社区老人送去关怀，或者是想为困境儿童点亮梦想，那这里都有资金，有平台全力支持你大展拳脚。那本次的活动呢，计划的资助是不超过46个优秀项目的，单个的项目最高可获得150,000元的资助，资助周期6个月，并且呢还大力的鼓励大家哈自筹经费，因为自筹的比例越高，这个评审加分啊就会越多。申报主体呢当然是必须是由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那申报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具体的报名时间和方式哈，还有一些这个内容呢，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还有申报指引都会自动的回复给您啊！关键就是要赶紧行动起来了哈！念载慈善正青春，管益大爱，呼唤你，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爱心擦亮管益慈善品牌，为民生建设注入温暖的新动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在主城区方面，东莞大道东向南商圈的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东城中路的南向北呢，是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明珠路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当前有大概有600米的拥堵左右。另外就是京往南路的东向西，从沙场一路到沙园路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啊，是从科创路一直到格地路口啊，当前也是有1公里的缓行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依旧。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刚刚我们也说过了，东莞市慈善会呢成立20周年了，那么当然他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呢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念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图片展在10月8号啊已经开始了，在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开展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哈，就在市民服务中心的1楼大厅的位置，有老照片还有资料档案啊，把这个慈善会过去20年的一些点点滴滴都一一呈现给大家看了。当然各位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扫码来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计划帮扶孤独症儿童的一些项目里面的受助家庭啊，包括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一下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当然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知东莞 APP 啊，线上的云展厅您是随时都可以去浏览的。那手机上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公益捐赠展览，里边呢其实也记录了非常多的真实帮扶案例啊，你看像为困难的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的退役军人等等。在过去的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的困难群众啊解决了难题。那这一次呢，除了有展出的图片展之外，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那现在呢，像这个接下来的像慈善会的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呐、啊，还有慈善之光的城市地标亮灯啊，还有包括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续的推出。各位闲暇时间呢，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去打卡看一看展，也可以呢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管理好身材，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给大家

0: 说一说运动有哪些好处。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呢是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益处的，但是呢也有些人确确实实哈，就是不太适合大汗淋漓的锻炼，因为确实呢每个人的运动基础身体条件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也给大家说一项延年益寿并且非常简单几乎没有门槛老年人都能做的一个运动，那就是散步了。从这个延寿的角度来讲哈，它可能比跑步啊游泳啊打球还要更好。为什么呢？有研究发现啊，规律散步能够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这样做呢，就是你每天都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散步不仅仅是说就是纯走，你要有方法有技巧啊。散步呢已经被科学证实为长寿第一运动了，这是在2026年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医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大型的研究列队证明，散步是为健康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的。研究团队呢是对110,000人进行了长达30年的跟踪，结果发现在他们追踪的十几项的一个运动里面哈，散步是排到了延寿的第一位，规律散步能够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更重要的是呢，这个研究还有一个关键结论，就是运动多样化带来的额外的健康益处，就是你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呢再进行1到2项的其他的运动啊，会比你可能进行单一的一个运动来说呢，这个益处会更多一些。那这一个独立的优势呢，是在总运动量之外的啊，在这个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呼吸系统相关疾病上都有体现。那我们来说说散步有哪一些好处。首先，心血管系统的天然保护剂，散步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安全有效的运动方式之一，它对控制血压呀、血脂包括血糖都有益处。那有研究证实，每天走路30分钟可使冠心病的发病风险下降19%，中风风险降低27%。同时散步呢不仅是锻炼身体，还能够滋养大脑，也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有效手段。散步呢还对我们的关节非常的友好哈，同时它也是保护骨骼和关节的一个相关的运动。朋友们说这个走一走散一散步哈，饭后散散步，尤其是和自己的这个家人一起散步，还是天然的减压剂。它能够改善焦虑，降低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释放内啡肽，改善情绪状态。而且散散步哈，对你的睡眠质量也有帮助。适度的步行呢，能够促进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只要你能够坚持24周，唾液免疫球蛋白啊，这也是我们人体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它的含量可以增加34.7%，减少感冒等常见疾病的发生。注意哦，散步有5个点要注意的。第一是时长，至少是30分钟以上啊，才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如果说你的时间实在是有限，那你也可以将这30分钟哈、拆分到多个短的时间段来进行。就比如说啊，这个午餐后你走一走，晚餐后再走一走也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步频啊，匀速快走，你要比正常走路稍微快一点点。当然你也可以间歇的走，比如说快走几分钟，然后再正常的走几分钟，这样循环起来也是可以的。至于时间呢，是健康人群反正早晚都行啊，但是呢不建议大家空腹散步哦。空腹状态下呢，可能我们体内的这个肝糖原的储备本身就有限，那你持续的去走，持续的去消耗葡萄糖，很容易导致低血糖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是糖尿病患者体质较弱的一些人群，建议大家呢是吃完饭之后再去散步，但是也要注意饭后呢先休息半小时再开始散步，不然对我们的肠胃来说也会有负担。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师一起来运动一下，跳跳舞。那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分享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新的实惠好货。都说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哈，永远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那么要问到大家最喜欢吃哪里的米呢？我相信五常大米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因为在清朝那会儿啊，它就已经是进贡给这个宫里的贡米了。那现在呢，我们的选美团队呢，也是去到了黑龙江五常市的卫国乡联社，哎，给大家正式的溯源回来了当地的正儿八经的五常大米。好，可能朋友要问了啊，你怎么确定你们的米就是五常大米呢？给大家说一说，看身份证哈，三标一码都是齐全的。第一标是国家地理标志，第二标呢是看音标啊，是五常市大米协会颁发的。那第三呢就是这个执行的标准号啊，必须是这个 GBT19266稻花香2号。它的这个标准号跟普通大米的标准号是不一样的，所以一眼就能够识别。还有一个码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有一个溯源码，就是你拿手机啊微信一扫就能够看到上面这个二维码的这一袋米它来的产地啊、身份证啊、防伪标签一一的非常清楚。每年十月也是这个稻田秋收最忙的季节哈，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了。现在有一个优惠，就是五常稻花香二号十斤装，直接从五常那边给大家发过来的哈，原价是128，现在只需要89.9元。那最近呢，在我们商城上呢，确实福利和优惠比较多哈，包括像大家就是日常是不是都要喝牛奶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天美健的犀牛初乳多维蛋白粉。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给这个送给老人啊爸妈的一份实实在在的营养补充了。牛初乳是母牛犊生产啊，就生完宝宝之后最初几天分泌的乳汁，它的营养价值和普通的牛奶那是不一样的。你想呢，这个它里面含有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哈，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的。那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盒有20袋的，它是独立包装哈，吃一包拆一包。一盒是官网的价格是一盒是哈这个三盒是459。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就是买三盒我们只需要369就可以了，三盒的话足足能喝两个月了哈，因为它一盒20袋嘛。买一盒的话呢就是129，三盒更优惠，因为三盒本身在天美健他们的官网都要400多，我们现在只要369就可以了哈。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我们最近在做活动有福利优惠的一些产品。时间看到已经来到了7:26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明晚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Hello，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比较拥堵的地方出现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52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后浦路黄村新塘东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10月15号周四晚上的7点54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呢，我要在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于巴马茶叶啊，上市企业的产品，它非常知名的铁观音，六福临门铁观音加上肉桂加上金骏眉组合茶粒，248克，共42包，总体打包价158。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平时如果送礼物的话，很多人会首选茶叶送男士的，因为第一呢，它非常符合我们中国式的送礼文化；第二，你送爸妈茶叶的茶叶啊，你拿出去绝对不会给自己掉面子。要送茶就得送好茶，所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巴马茶叶，一次集齐了3款福建原产地名茶，武夷山金骏眉、安溪铁观音，还有武夷岩茶的肉桂。茶叶一共是248克，有42包真空锁鲜小包装，还配了简约大气的礼盒礼袋，拎出去特别有面子。今天商城中秋特惠，到手只要158，不管是留着自己喝还是送人，都是品质感满满。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北京稻香村小美满 1.05千克，乘以一盒价格69.9元。马上就要中秋节了，朋友家人们聚会，除了月饼，还可以备上北京稻香村的糕点。吃稻香村一定要认准3盒商标，这才是标准的北京稻香村。老北京人都认牌子，每一次去北京买，门口都会排一个大长队。说实话，真的特别好吃，但就是价格不便宜，单买4到5块招牌的枣花酥就要2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的礼盒有14个点心口味，22块糕点，像枣花酥、山楂锅盔、牛舌饼、经典点心，不管你爱吃甜口、咸口、酥的、脆的，每个人的喜好都能装得下，打包价6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选一波福利了。

0: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

0: 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1: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有一种特别高级的认知，叫做付出者即拥有。在去年的深秋啊，作者在某一个小城的火车站遇到了一件事儿。候车室里有一个衣着很朴素的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他说，我的钱包丢了，回不了家，能不能借几十块钱买一张短途的票？我看他的眼神里的窘迫不像是装的，就掏了钱给他。同行的人拉了他一把，压低声音说，八成是骗子，这套路我见了好多次了。结果呢，作者笑了笑没有接话。是的，同行的人说的也许是对的，也许不对，但是那一刻作者心里想的很简单，万一他真的走投无路了，作者就帮了一个人，万一他真的在骗我，作者也只是损失了一顿饭钱，我不会因为可能被骗就去拒绝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天晚上的车厢里，窗外的夜色一片一片地掠过去，我突然觉得这件小事里藏着的其实是一种特别高级的认知。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阅读时间节目。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东莞市慈善会成立二十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二十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二十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开始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啊，这些受家庭志愿者资助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在个整个展览里面也记录了非常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啊，比如说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闲暇的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解锁东莞电台之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大家都可以贡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
0: 2026年恰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二十载善行温暖了一座城。在这个充满大爱的年份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第五届慈善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火热申报。您是不是心怀大爱，渴望为东莞的公益事业大干一场？现在机会来了，本次创投活动重磅推出300万专项扶持资金，我们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广发英雄帖，重点聚焦慰老服务、助残服务、青少年服务、救助帮困七大民生领域。这一次活动计划资助不超过46个优秀的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150,000的资助，资助的周期是6个月。而且呢，还特别鼓励大家自筹经费，自筹比例越高，评审加分越多。申报主体必须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申报时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6年10月20号截止，千万不要错过。具体的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公益创投，完整的活动介绍和申报指引就会自动回复给你，快快行动吧。当然呢，在节目当中我也要和大家分享另外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时间雨水特别的频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蚊灭蚊的准备啊。最近呢，我就发现我差不多会在太阳落山之前的2个小时外出散步，那这个时间段蚊子好多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Hello， 各位，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温度是27度到31度之间，部分阵节依然会有雷阵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准备了好听的歌来陪伴你的。第一首歌，我们先一块儿去香榭丽舍大道，去赏赏法国风情吧。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想闹。会让人沉醉的歌，会让人沉醉的声音，一定是它会给你营造一种特定的氛围，像刚刚就会给你一种太空感，好像穿越到外太空一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

0: 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音乐当中，我们来找到生活里不一样的感觉。中国好声音因为李健翻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改动了一句歌词，就引来歌迷的热议。这首歌曲《等你下课》本来呢讲的是校园青涩的感情，原版歌曲里面那个男生成绩应该不太好，因为呢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说，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到了李健这儿情况就不一样了，熟悉李健的歌迷都知道，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竟人家高中真的是有好好读书的，所以呢这句歌词就会有一些改变，悄悄的就修改成了，过去三年我为什么不说喜欢你，默默为你写下了歌曲。

0: 李健的这首翻唱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完全颠覆了周杰伦这首歌的气息跟气质？李健他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音乐特质，就是任何的歌曲经过了他，好像就变得格外的安静啊，弹着吉他轻声哼唱，变得格外的打动人。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也是唱任何歌曲都很有他的个人特色，他翻唱过很多的作品，但是经他来传唱之后，甚至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他的原创作？孙燕姿，这个世界。
1: 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听出来他是谁了吗？萧敬腾。这首歌呢是他在演唱会的现场唱到 jazz 的版本，就是会给你一种这种慢慢摇摆的感觉。那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歌单就是像这样，有轻节奏，不会让情绪状态荡下去，但是呢又不会太吵闹。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Feel good。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些音乐呢，有轻微的节奏会让你忍不住跟着摇摆，然后呢，它又不会增加情绪的负担。接下来可能有两首歌啊，你未必听过，但是呢，他们都有很不错的节奏。张震岳《破吉他》。

吉他的声音确实会让人觉得好像心都静下来了。尤其各位开车在路上的老司机们，遇到了堵车还有长时间等红灯的时候，别着急，别生气，这血压一上升啊，血管还有心脏部位所承受的压力会比你正常情况下要高出3倍以上，过分的激动呢对心脏是有伤害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这样的节奏，但是呢又不至于说让你觉得心情有这种节奏节拍上面的压力。

这个声音还喜欢吗？歌手叫做王诗安，这首歌 I Don't Know， 选秀歌手出身，然后呢是出生在荷兰，祖籍呢在上海，后来回国发展，所以呢你在听他的唱歌发音会觉得有点暧昧，咬字呢不是那么的清晰，但反而成了他的特色。王诗安爱上副驾驶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曼，再见。

0: 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2: 你所您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4: 107.5 FM。

前奏不想打断大家，这是一首翻唱的作品。1994年的时候，张楚出了这首歌，很多人觉得说经典太难去模仿，太难去翻唱。但是有一个20岁的小男生，他敢于尝试一下，这是易烊千玺翻唱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3: 越过大雨的飞鸟，
2: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了之后你想定居在哪里呢？这是来自房东的猫的歌，等我们老了就定居在重庆。总觉得一个城市就像是一个人，有着不同的脾气秉性，行走在重庆就会被他的热情感染，被他的魅力吸引，格外的迷人。所以等你老了之后，你有一个梦想当中想要去定居养老的城市吗？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单排巧克力正在直播，这首歌来自失眠少年，我是你的另一个，相信在广阔的平行宇宙里会有一个深爱着你的人，听着这首歌就像是站到了自己的面前，轻快又不经意地说着，你是另一个我吗？还是我是另一个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来啦。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的是取决于驾驶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在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Shamandos Monster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孙燕姿，孙燕姿这一首守护永恒的爱，永恒可以是长久存在的，也可以是模糊的眷恋的一瞬间，也是永恒。永恒了的爱不用守护，它一直都会在。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你发现有的一些怎么讲呢，非常厉害的写词人或是作曲的朋友们，他们都会想要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才华。对，他们的才华不只是要给别人写歌，还要来自己唱。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呢，就是在民谣圈或者在很多那些写词界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他叫唐映枫。比如说陈鸿宇的理想三旬、早春的树、刘浩林的儿时、溥仪的祭昨日书，都是这个词都是唐映枫来写的。这个天赋异禀、文思如泉的内地的青年作词家众人赐名他叫做唐博。唐映枫说，歌词呢是构筑一处场景，旋律就让这个场景流动起来，音乐一起来，人们心中的一些美好的、忧虑的、缅怀的情绪就会跟随旋律走进歌词所建筑的场景当中去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唐映枫自己演唱的这一首《问尘以上》。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相信美好，
3: 也能直视真相。
2: 心地善良，
3: 也敢把握远方。
2: 思维独立，
3: 也尊重不同灵魂。
2: 大牌巧克力，其实

这是陈绮贞《华丽的冒险》，这首歌就是在诠释追逐音乐的过程就是华丽的冒险。也许我们终究会忘了那一场华丽的冒险，忘了那时候我们用文艺的标签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但是长路尽头一定会有照亮夜空的闪烁星星。华丽的冒险就在大牌巧克力。

这是来自刘爽的歌，叫做陈奕伦的《解放西》。你有没有突然想到在某个街头，然后在哪个酒吧当中疯狂的跳舞，然后在失恋的时候去找朋友倾诉，然后朋友陪你喝酒。陈奕伦的《解放西》，那你的解放西又是怎样的呢？大牌小狐狸正在直播，我是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

0: 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响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5点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真理觉我实有感，
1: 不管作苦得这是耶为耶合难，
0: 叫低唱我低声

0: 你讲啊。
1: 未送爱情心燕红，琵琶奏出，我结断长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春呢，今晚借我失你意，再还套你保守你。

我内心连国敏，写出你际遇太酸心。

0: 点解呢？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2号，当季新米10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2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到在早间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在主城区呢，松山湖大道辅路从黄沙南路到松山湖大道路口西向东堵车呢有666米，多花14分钟。环城南路辅路呢从板岭路到西平立交堵车距离呢549米，多花3分钟。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81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堵车有700多米，多花4分钟。新丰路呢，从东正新河北路到北门桥啊，堵车距离200多米，多花4分钟。环城南路呢，在西向东光明跨线桥附近堵车600多米，多花2分钟。管章路呢，从油麻港路到辽步立交，这边的话呢，多花3分钟。松山湖大道的辅路这边呢，依旧是出现一个堵车的情况了啊，在金沙路东向西堵车距离212米。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

0: 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0: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早上呢，我们一起向着美好出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哈。在早间的话呢，跟各位一起出行在路上了哈。最近的话有一波冷空气来啊，网上呢有个梗啊，说有冷空气来了，广东要怒降一度啊，是个段子啊，挺博眼球的啊。哎，冷空气来了啊，降多少一度啊。所以其实咱们这儿真的还挺热的，不过今天真的降了一度啊。今天最高温呢从原来32度降到31度啊。这个温度的话24到31度。整体来讲就是冷空气它确实发货了，但是发到咱们广东这儿啊没多少货了啊。今天呢是多云，湿度的话55%到90%啊，2到3级的东南风。那么目前的东莞市还是悬挂着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家居的用火安全。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明天开始呢会有局部的短时阵雨，哎，温度又往上升了一度啊。明天的话呢最高温要去到32度啊，整体温度是24度到32度之间。明后天都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然后等到周一又不下雨了，开始放晴，依旧是比较热的状态啊，25度到33度之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节目主要内容。今天我们聊到第一个冷知识小宇宙，它很新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冷知识呢，是王莲。说到王莲，大家可能以为都长一个样儿啊。今年2026年，科学家靠朋友圈照片啊，发现了一个新种啊，王莲的新种。热搜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个事啊，一条差评压垮一个普通人。网上最近出现的一个事啊，33岁摆摊妈妈的离世，看哭全网。下一条热搜聊到的是太疯狂了，中老年人正在被 AI 短剧围猎。紧接着最后一条热搜聊到的是北上广最费人的约会方式，叫相亲徒步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王莲的冷知识。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咱们先来说一个挺魔幻的事儿啊，2026年10月份呢，植物分类学期刊呢发表了一篇论文，正式呢公布了一个新物种哥伦比亚王莲啊，名字呢叫 Victoria Columbina 啊。那王莲大家多少可能见过照片，就是那种浮在水面上像一口碧绿的大平底锅，叶子能够长到3米宽，小孩能够站上去不沉的水生植物啊。那在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就有啊，然后也可以去拍照打卡的那种。那以前呢这个教科书写的就很干脆，王莲呢属于一共有两种，一种呢是亚马逊王莲，还有一种是克鲁兹王莲。结果这几年呢人类连续打脸自己了，22年呢先补了一个叫玻利维亚王莲，叶片呢最大能到3.2米，还拿了吉尼斯最大睡莲记录。26年10月的这篇呢又把哥伦比亚王莲证明了，同时呢论文里还确认南美潘塔纳尔湿地那个一直被误认为克鲁兹王莲的种群，其实啊是第五个独立种，准备呢叫做马托格罗纳王莲。所以也就是说短短几年的时间啊，王莲属呢从两种变成了5种。人类呢对自己家门口最显眼的水生植物的认知啊

直接翻了一倍多。那最离谱的是怎么发现的呢？在21年的时候啊，一个在美国开食虫植物店的哥们儿哈，他呢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地方叫伊尼里达河游泳的时候，他呢就顺便拍了张照，发了个朋友圈，背景里呢就是一大堆的大叶子。一开始他以为只是亚马逊网蠊，但是呢英国秋园的老专家一看到他这照片，哎，不对劲呢，这条河跟亚马逊水系几百万年就不连通了，按理来讲不该有网蠊呐。于是这时候团队呢就调了卫星图，在遥感照片上找到一个绿色圆点，还真给他们圈出来了。等真的去考察，这个前好几天都没有开花。植物分类学里啊，就是不看花就等于没有身份证，差点啊他们就准备空手返程了。但结果呢，最后一晚晚上11点的时候，飞机第二天早上9点飞，当地的一个向导就说，哎，我知道还有一片。于是呢一行人就摸黑坐船进到被淹的雨林，天黑前找到5株，其中啊有几株正在开着花，所以呢新种的证据这才集齐了。为什么说要看它开花啊？因为这个亚马逊网蠊它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是会开花的啊。于是他们就确认了真的是这个物种。那跟咱们国内植物园看到的网蠊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先来说一下版纳植物园，就是西双版纳植物园热带植物园里种的，主要呢就是亚马逊网蠊和克鲁兹网蠊，偶尔呢有朗伍德网蠊这类的栽培种，它不是野生新种，其实它是从南美原产引过来当奇观展示的。那哥伦比亚网蠊呢跟亚马逊网蠊啊，叶子背面的刺的朝向是不一样的，花和果实的形状也不一样，刺儿呢不是装饰，是防河里吃草的鱼和海牛的铠甲。不同水系呢主要的草食动物不同，刺儿呢就演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像玻利维亚网蠊呢，它叶子最大，叶缘的卷边高度中等，萼片的基本没有刺儿或者很少，初开白花。另外呢像克鲁兹网蠊，叶子稍微小一点，叶缘呢卷得最高了，它呢耐寒性相对好一点，初开的时候呢也是白花。那最后介绍一下亚马逊网蠊，它的叶子最小，卷边最矮，萼片刺儿最多，初开的时候呢花是深红色或者是红褐色，所以呢这点就你可以一眼就认出来它是亚马逊网蠊。那其实呢网蠊花啊它是夜行侠，为什么刚刚说他们要晚上看呢？它呢开花的时候都在晚上，第一晚傍晚呢开的是纯白大花，花心呢自己升温到30多度，散出菠萝味儿，把金龟子片进去关一晚上，第二晚呢再打开它就变成了粉紫色，不香了，虫子身上呢带着粉，于是呢就给它传一朵花啊，两个晚上两副面孔。然后哥伦比亚网蠊呢目前野外啊估计只剩30到50株，分布的就那么一小片的水域，一次采矿污染或者一次漏油可能它就全灭了啊。所以呢论文作者们已经在跟原住民社区啊一起收种子，拿到波哥大植物园去备份啊。所以下次你再去到西双版纳植物园，别光给孩子啊拍这个蘸叶子的照片了，你可以蹲在池边看一眼它背面的叶脉还有刺的疏密，然后再等傍晚的时候看一下它开白花。你眼前的那片是南美来的老种，而哥伦比亚雨林里的那片呢是人类在2026年才正式写进身份证的新领居了。所以世界不是已经被人类翻完了，一张游泳自拍的背景里可能啊就飘着一种咱们刚认识的3米宽的新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啊，稍后再继续回来。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

0: 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2: 来吧，在早上呢，我们继续出发。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节目早听天下，我是唐玲啊，跟大家呢一块儿出发在路上。那么我们的节目这个时段呢，一段宣传一段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7: 资讯速递，
2: 先来留意一下国内消息。国家药监局出台牙膏监管新规，夸大功效宣传产品将被清退。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管理相关公告，明确牙膏属于普通化妆品，禁止宣传医疗、修复、抑菌等超出品类范围功效。监管部门将开展常态化抽检，违规夸大宣传的产品依法下架淘汰，规范日用市场。教育部公布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实验校名单，教育部正式发布中小学科学教育试点名单，设立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实验学校，试点单位将推进科创课程改革，师资培养，提升中小学生科学创新能力。国务院推进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随迁子女异地参保待遇同权。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稳定就业的未

0: 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可纳入保障，外地户籍儿童凭居住证可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和本地儿童完全一致报销待遇。
1: 资讯速递，
0: 继续是社会民生消息。前八月微短剧上线43万部，国内近半数 AI 算力用于生产爽剧。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国内新上线微短剧总量达43万部，行业产能持续爆发。行业调研指出，当前国内近一半 AI 算力资源被投入微短剧生产，依托 AI 剧本生成、智能剪辑、数字人出镜、画面生成等技术，短剧制作成本大幅降低，产能急速扩张。 AI 赋能在推动短剧行业工业化的同时，也引发算力资源分配、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沉迷诱导等行业争议。大湾区空铁联运扩容，凭符合条件机票可免费搭乘广东城际往返深圳机场。10月15号起，广州地铁集团联合南航、东航推出的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接驳服务落地深圳宝安机场。购买两家航司符合条件航班的旅客，可在航司 APP 内申领单程免费城际票，乘坐广东城际往返深圳机场站、机场北站。该服务今年7月率先在广州白云机场上线，本次扩容进一步完善大湾区空铁联运出行网络。广交会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15号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深圳出台楼市新政，商品房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深圳发布住房销售改革实施意见，新规要求新出让土地建设商品住房项目需主体结构封顶才可申请预售，同时有序推进现房销售，降低楼盘交付风险，保护购房者权益。深圳 APEC 会议期间推出绿色出行激励政策。APEC 会议期间，深圳倡导市民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全市公交、地铁票价实施5折优惠，主动申报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可领取专项奖励，减少路面车流，保障活动交通秩序。
1: 资讯速递，
0: 再关注一下其他的国内消息。开市客中国多次因产品问题被罚。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近日公示的信息显示，开市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被罚款32.994248万元。今年以来，开市客中国因产品问题被多次处罚。长实集团就李嘉诚去世传闻发出声明。10月15号午间，长实集团就市场传闻李嘉诚去世的消息发出声明，称绝无其事，同时对有关自媒体捏造假新闻予以强烈谴责。
1: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国际油价高位震荡，本轮国内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近期国际油价维持高位区间震荡，受国际原油供应、地缘局势等多重因素影响，油价波动幅度未触发国内成品油调价机制。根据国内油价调价的规则，本轮调价周期内价格变动不足调整阈值，因此呢，本次的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维持不变，暂不进行上调或下调。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跨境袭击民用设施。当地时间10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严厉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航空、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红海商船，强调必须保障国际航道安全，各方应当遵守国际法。 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尽快缓和中东紧张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中东问题会议上发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升级冲突。

0: 时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解决争端，维护国际产供链稳定，持续推进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卢浮宫馆长发出警告，博物馆或因设施安保问题被迫闭馆。他表示，若博物馆无法完成建筑修缮、设施更新改造，博物馆地位将持续下滑，最终可能被迫对公众关闭。
1: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库克表示，苹果智能在华已经获得批准，十月底推测试版，但不包括 Siri AI。10月15号，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在上海走访，在谈及 Apple Intelligence， 也就是苹果智能相关问题时，库克表示，苹果智能及相关阿里千问大模型确已获得批准，将在十月晚些时候发布测试版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羽联官宣北京承办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联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落户北京，赛事赛制升级，参赛度扩大至24支，这是北京时隔22年再度承办该项顶级羽毛球赛事。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歌声中的祖国，
6: 我爱你中国。
5: 文学中的祖国，
7: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5: 劳动者的祖国，
8: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9: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0: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5: 奋进者的祖国，
1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2: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5: 4008000000，
14: 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在全城目前的在新城大道，从新城路到沁园路西向北堵车有1公里，多花一点时间。畅园路北向南呢，从沉香街到台中路啊，堵车有578米了。畅园路的南向北，从灵芝路到工业东路堵车1.7公里，这边车龙是比较长啊，看看能不能绕行其他的路段啊。南城路北向南，从新芬路到金牛路堵车距离呢545米。美景中路北向南，从美西三巷到台中路有拥堵，车龙是676米。管泰路北向南，从管泰大道2号人行天桥到盛和建设路拥堵有572米。